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送你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会门票两张，总价值276元。
0: UFM 1003路况情报。
4: PIE 往樟宜在巴塞拉巴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PIE 往樟宜在 Inglewood Avenue 过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以下路段车多， TPE 往 PIE 在 Leu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车多。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

0: 咸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02。

0: 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F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加冷，分销员所在地段日后可能建造更多的私宅单位，部分私宅的地面层将开设商铺，区内也计划增添一座河畔公园，并保留未来公园范围内现有的一栋仓库。市区重建局在官网发布通告，计划调整加冷巴鲁和牙龙巴鲁交界处的加冷分销员 Kallang District Park 地段内一幅地，把总容积率提高到 3.0， 住宅的地面层作为商业的用途。新加坡和一带的夜间场所振兴措施试行一年，当局批准37项新夜间场所用途申请，以及92项延长卖酒时间的申请。政府认为试点结果令人鼓舞，决定从8月18号起正式的推行有关的措施，包括了继续受理开设新夜间场所和延长卖酒时间的申请，并把沙丘老路封路纳入正式的安排。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内政部星期一17号发联合公告说，这些申请是在去年8月至今年的6月间获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正式到期当天说，伊朗不会达成他认为结束美伊战争必要达成的那种协议，他也说伊朗应该投降。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月17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发表这番讲话，流露出深深的挫败感，这场战争由他一手挑起，如今他却似乎无法收拾残局。特朗普说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达成的那种协议，美国发动军事行动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F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八月十八号，星期二。
1: The Play Show， 你好，我是程瑶。
0: 早安，我是丽梅。
2: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1: 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对，然后这应该是近几年我跟妈妈去拜拜，然后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就是我去拜拜的时候呢，我抵达，我妈妈就教我怎么拿香，怎么拜，那个仪式大概是怎么样的。
0: 你不是拜财神爷？
1: 没有，不是拜观音。
0: 哦 ，OK，
2: 应该是月老吧？
0: 对，或者月老。
1: 我妈应该很想带我去拜、啊，但昨天我们是拜别的啦。
0: OK，
1: 然后让我很有感触的是，因为在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然后在那个捐款前，她就突然

0: 按着，他说我去捐款，你这边等我，
1: 给香油钱、啊、
0: 给香油钱、嗯、对。然后他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嗯、那个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有感触，是因为我从出社会之后就每次要花钱，就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嗯，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嗯，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嗯，他就说你这边等我，
1: 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0: 不是啦，不是
2: 交给我，把钱交给我，
1: 那你这样还要他自己从他的包包里面掏出钱出来，他是叫你交给我，
2: 你误会了，
0: 是我误会了吗？
2: 你误会了，
0: 你们不要乱讲，
2: 我们call给妈妈，
0: 我妈妈是说让他来做，哎、欸，你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2: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没有什么钱了，
1: 是吗？我觉得肯定你一路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
0: 不是、
1: 啊？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香油钱也是你给
0: 吗？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1: 我找你找
2: 你，是是是，来你继续，你继续，
1: 继续继续。
0: 我意思说，
2: 温馨温馨。
0: 就那个当下，我突然觉得，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爱的孩子。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因为出了社会之后，你们不要再想交给我这件事情了。就是因为
1: 我的家境，
0: 把大家把它粘回去。OK， 我赶快讲完啦，你让我讲完，你们笑，你们进歌的时候在笑。我的那个感触就是，因为出了社会之后，都是我们做了变了大了之后，就是我们帮爸爸妈妈做很多东西，然后有机会让妈妈为你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要很感恩，要很怎么讲？就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1: 快点，
2: 快点进歌嘛，没进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而且不是因为温馨感动而哭，
0: 笑了你真的是，你继续笑啦，烦死了。

0: 这些歌鼓励我们勇敢面对。我决定就为了你，为了你勇敢任性，世界在对我在左右，有何惧？让我们相信自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也勇敢去爱。
2: 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KJ 一往 PRE 在经过了 Brickland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以下路段车多 ：AY 往大是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PRE 往大是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跟 Clementi 之间 ，Lonnie Highway 往 Queensway 在 PRE 樟宜跟 Bradley Road 之间车多，还有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跟 Yishun 之间也是车多的。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3: 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1: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7: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6: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小题
8: 为首，大 talk
9: 为首，
7: 小题
8: 大 talk
10: the play show，
7: 小题
8: 大 talk。
1: 有人在 AI， 有人在印度用 AI 做了这件事，他在一间庙外面，然后就遗失了他的鞋子，一双 Crocs、
7: 因为通常呢，就是印度庙，或者因为他们要脱鞋子才可以进去庙里
6: 面，所以外
7: 面
6: 哇都是散着很多鞋
7: 的，真
6: 的
7: 很多。我跟你讲，要找真的很难，
1: 那种洞洞鞋了。对、可是好像这是在庙外面吗？它是一堆鞋子嘞，几千双鞋子，
7: 对，很恐怖，
1: 等于是鞋海，鞋子的鞋、鞋海、然后太多鞋子，它是堆起来的。他讲说 My Crocs is missing， 他要 AI 帮他找他的鞋子，
7: 可以的吗？
6: AI 啊，
1: 拍照，
7: 哦，拍的
1: 照，拍
7: 照，
6: 然后他就去滴滴滴滴，
1: 他先
6: 这样 detect，
1: 他先跟 AI 讲说我的鞋子长这个样子，
7: 长这个样子，
1: 然后他就拍了下一张照片，就是一堆鞋子的照片。
7: 哎，我相信可以耶，
6: 但结果真的找到了吗？还是还不知道？不知道，
1: 结果找到了，结果找到了，
6: 然后真的是他的哈，还是
1: 他的？根据他的说法是他的鞋子啦，根据
7: 我相信
1: 耶，
7: 我相信，我告诉你
6: 有那么厉害的吗？
7: 我做了一件事情，
1: 可以啊，
7: 这个 AI 帮我做了一件事情。
1: 你找了什么？
7: 不是，我把上次我们不是有那个广播剧吗？我就拍了那个剧本给他，我说那边放 AI 的，你演给我，他就演了。
6: 哦，真的哈，
7: 真的。
6: 哇，
7: 他会分，你知道吗？他就会看他自己的部分，然后我还跟他说，你好像念的好像没有感情，你可以给我多一点感情，丰富一点吗？他说好的，我接下来要用比较有感觉、有感情的方式来念出那个剧本。
1: 这找东西，你有时候你不会想要 Google 你的房间吗？就搜寻你的房间，就是你在找一样东西。
6: 我有过就有一次。
1: 你希不希望你的房间可以让你 Google？
6: 因为有一次我东西不见了，然后那个当下我真的找不到，然后我就有一种不知道哪来的，就不知道神经哪里有问题，我就想拿手机出来去找。可是我过后随意想说，我手机能够帮到我什么东西？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当我们找不到一个东西的时候，现在我们的大脑某个开关就会被打开，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想要找手机吧。
7: 可是刚刚 Andrew 讲的那个功能 Google， 你说可以帮你找房间的东西，
1: 就是、你可以一个小小的头呢，放你哪里，小小罐子放在哪里，你找不到。
7: 你不觉得这样子很恐怖吗？你的家好像活起来这样，
6: 就完全依赖科技咯。
7: 就是你跟他讲，帮我找我的一瓶香水，香水瓶的，然后他突然间这个房子就动起来说，好的，这时候我帮你找。你不是很恐怖一件事情吗？
6: 搞不好以后 smart home
1: 是这个
6: 样子、
1: 那个 AI 的声音，AI 的声音会跟你讲说，你去你的抽屉，第二个打开。
7: 对啊，可是很恐怖啊！他已经理解懂你的房间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节嘞，你不觉得是超恐怖吗？
6: 我不会觉得恐怖啊，
1: 这跟你
6: 就跟你的 Dora 一样啊。
7: 可是 Dora 只是叫他找找鞋子啊，录音这样子啊。可是如果你说整个房间这个家，因为现在还是没有这个功能嘛，就如果 你可能要找一个回旋针。在你家里怕你踩到，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你要帮我找在我家里的哪个角落，然后就开始跟你说，其实他就在你的那个窗帘布下面的那个角头， 你不觉得是件恐怖的事情？这个人已经可以窥探你整个人整个家嘞。
6: 如果今天这个 AI 啊，有一个 AI 它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我不会觉得恐怖，我会觉得很好哎。
7: 他也知道你户头多少钱呢？
6: 我不介意啊，反正他又不能拿来花。
7: 你很难讲啊，可能有另外一个版呢。
6: 啊，捐款啊，
7: 我的主人几点是不在家的，请你马上过来。对啊，
6: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子我反而会觉得更安全。就比方说如果家里有外人进来的话，他就会告诉我说，来，主人主人，小心小心，你的那个房间的床底下躲了人。对不对？他就可以告诉我了吗
7: ？OK，、
6: 就主人主人小心小心，今天你的那个尿尿的频率有点少，多喝点水。
7: 他有点像你的那个叫什么助理啊，就是你的。
4: 其实以后就是私人助理哦。
6: 你搞不好真的有一天能够这个样子。你看现在你都可以叫 Dora 帮你做你的一点点工作的东西。
4: 对啊。
6: 然后这个印度男子
4: 找鞋子啊，
7: 鞋子啊，
4: 也有人就是用他，比如说书架找一本书出来。就拍照，然后 AI 直接跟你讲那本书在哪里。
7: 可是你是说呢，这个东西它就常常都是会看着你在做什么，因为它才会知道你这样东西掉在哪里，
6: 它会记得。
7: 那如果你是夫妻两个人，如果是亲密的时候，会不会我感觉就是旁边一双眼睛在看呢、
4: 啊？可是现在到处也是眼睛在看我们啊，摄像镜头啊，什么都是在我们都是、在活在那种被拍的这种社会，
7: 摄像头里面的，
4: 对啊，人手机
6: 给他们看也没关系啊，反正是 AI 啊，他们又不可以怎么样，对不对？
7: 怎么知道我们可能背地里在比较、欸？你主人家的身材没有那么好、啊。另外一个说：“哎呦，我都跟词哦，
6: 就跟旁边那个有力的 AI 私下八卦，对吧？”
7: 你怎么知道以后的世界？
6: 你这样一讲，我就突然觉得有点不安全了。
7: 对啊，我鸡皮疙瘩，你知道吗？讲到 AI， 讲哇，如果它的功能到这样。

0: MP 魔幻力量。哟，
1: 妈妈说我就是我孩子的 Google， 在家里东西不见，妈咪，
2: 妈咪，
1: 裤子在哪里？
2: 对，裤子在哪里
3: ？Google 了，对
2: ，Google。
0: 有听众说我会问 AI， 老公私房钱在哪？
2: 有人说现在已经不是人在做天在看，而是人在做 AI 在看呢。
0: 哎，在中国有听众说哈，很多烧烤店会用 AI 来计算串串汁，
1: 是啊，还有菜饭，因为它是一个。就一碗一碗一盘一盘这样自己拿的嘛，你放在盘上嘛，然后他照那个摄像镜头，然后
2: 就像那个分量这样子，
1: 他一盘多少是很清楚的。
2: OK，
1: 把他照那个镜头就跟你讲说多少钱还钱。
2: 太厉害了，真的是很厉害了。哇，
0: 这样子真的省很多力气耶。所以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用 AI 来做什么事情？就我们不要讲工作啦，
2: 翻译也不要讲啦，翻译就我会用他翻译的
1: 啊，因为这些算是工作嘛。那个刚刚我们举例的找鞋子哈，然后网民就说 AI 在一旁哭泣啊。就你用 AI 来做这样的东西啦，它的用很多少算力啊，
2: 对，大数据很，只有人家来做一种鸡皮蒜毛的东西
0: 啊。问 AI 老公藏了私房钱，这个也是 AI 会哭泣。
2: 对对对，他是做大事的，各位，
0: 这个是私家侦探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
1: 所以你们用 AI 来做类似这种来，可以这小事吗？
2: 这是鸡皮蒜毛的东西。
0: 芝毛蒜皮是吗？
2: 鸡毛我讲什么？
1: 请问 AI
4: 我们自己讲对啊，
1: 鸡毛蒜皮，
2: 鸡皮蒜毛
1: 还是鸭皮蒜毛？
0: 鸡毛蒜皮，
2: 鸡皮蒜皮，
0: 鸡毛蒜皮，我们需要 AI。
2: 芝麻绿豆啦，芝麻绿豆小事。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FM 103.SG 马上提名。

0: 听众说，我用 AI 算命，我问今年有没有可能拿到 BTO， 我的 AI 说没有机会。
1: 哎，还蛮老实的哦，
2: 不会这个奉承你啊？
0: 什么叫老实？
1: 老实，
2: 老实，
0: 阻挡你去啊？
2: 没有，可是
1: 没有阻挡，
2: 没有阻挡，你还是可以申请啊，
1: 他只不过申请啊，
2: 对啊，
0: 就如果说你申请了，你拿到了，你要过去问骂那个 AI 吗？
1: 我跟你讲，与其我让你充满的希望，倒不如我先不要让你有这种所谓的期待。
2: 这个、manage expectations、
0: 那这样每次我问 AI， 他都不要我去做事情，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了？
1: 没有，你还可以去做，他只是跟你讲那个结果可能不是你要的，但你就有心理准备嘛。那可是哎，可是突如其来有啊，那个是一个 bonus， 是一个 surprise 啊。
0: 所以问题来了，8470，你最后有没有去申请？
2: 告诉我们结果是吗？
0: 对，再告诉我们结果好不好？
2: 对，因为用 ChatGPT 买盲盒，就你要给他看那个形状，然后讲说这是不是我要的那个娃娃这样。
1: 我们说过了，不要用它来做鸡毛蒜皮的事。
0: AI 在哭泣。
1: 对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1: 你看这个，我都不敢用叫 AI 来做。讲农历七月初六，
0: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我们来做就好。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6: 得益于电子产品出口倍增，新加坡七月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增长 24.2%， 高于前一个月的 20.8%， 但略低于市场预估的 24.5%。 由于全球人工智能相关支出仍然是强劲的，有效支撑了新加坡出口表现，有经济师将全年出口增长预测上调到最多 18%， 超出了官方刚上调的预测范围。受全球宏观经济影响，上个月就是七月到新加坡的国际游客达160万人次，同比减少 3%， 部分客源市场则有所增长了，像是台湾地区还有德国还有中国大陆的访客量分别是增加 8%、 5% 还有 4%。 新加坡旅游局8月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首七个月我国累计入境游客达980万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减少 2% 的。马来西亚副首相阿莫扎西说，当局正研究新柔地铁新山五级茶卡站周围的交通规划方案，以疏导新山市中心一带的交通流量，避免新柔地铁明年元旦投运后在新山市中心形成新的交通拥堵热点。根据新州日报的报道，阿莫扎西也是马国内阁道路安全与交通拥堵委员会主席，他8月17号在委员会会议后告诉记者，新柔地铁通车后民众出行模式将会改变，这将影响五级茶卡站与新山市中心的交通流量。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4: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7: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8: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9: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7: 所以呢？
9: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7: 什么？
9: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0: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 ECP 往张仪经过了 Rochor Road， 路面上有障碍物，避开第四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出口车多，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张仪之间车多，还有 KJE 往 PIE 经过 Brickland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四条车道。
2: 马上准备好你的电话，稍后回来给你玩十秒
3: easy 不 easy。
4: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五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5: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4: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5: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4: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 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7: So Sky，
6: 俯瞰灿烂天际线。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UFM 1003，优选好。

0: 有个答案。送给你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会门票两张，为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会哦。它是邀请到了七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它不只是一个音乐会，他们也会在这个所谓的音乐会啊，分享他们真实的音乐人生，
1: 还有一些
0: 幕后人生、
1: 舞台剧的一些部分在里头，
2: 元素在里头。
0: 所以，如果你很好奇本地音乐人他们的甘苦的道路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听一下他们的创作，听他们的音乐，同时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很有才华的本地歌手有 Sherman 卓振声、Ben Hum、Leonard 林建辉、Yokes 叶玉玲，还有The Hawkeye Duo 和 Abby Chan 陈佳慧。
3: 票价是从88元起，你可以到呢上网去 Sistic 去购票的。那我们要送的呢是在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地点在 Capital Theatre 他们的音乐会。回响 Echoes of Us 两张门票，
0: 是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了，
4: 6691-1003。
0: 如果想要领取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热线。好，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3: morning，
5: 早安，
3: 早安，玩家名字，
5: 我是木偶，
0: 木偶，木偶，来1号到3号选一个号码，
5: 1号。
0: Echoes， 回想 Echoes of Us， 我们邀请到了七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嘛。那么，请莫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位本地歌手
1: 哦，任何吗？
0: 任何本地歌手哦，五位本地歌手。
4: 3, 2, 1
1: go！
3: 快点，快点，
0: 莫
5: 莫，蔡健雅，
3: 快点，
5: 阿杜。孙燕姿、林俊杰，
0: 时间到，
3: 四位而已。
1: 谭雅阿杜，
0: 时间到，
3: 哎呦，前面，
5: 哎呦，
3: 你前面干嘛停那么久？
0: 前面五秒钟你在干嘛？
1: 怎么了？前面怎么了？前面？
5: 因为你在倒数那个15秒啊。
3: 嗯，对，
0: 不是15秒，是10秒。
3: 嗯，
5: 10秒啊。
0: 对对对，不好意思，我们是10秒，一级不一级哦，哈。
3: 对，
0: 莫下次再来挑战 ，OK？
3: 谢谢你 ，Thank you，
5: 拜拜，
3: 拜拜，很可惜嘞，我要把它肯定过关的。
0: 对，后面答得非常的顺嘞，
3: 那前面5秒浪费掉了。
0: 来，第二位 ，Good morning，
3: 龟，喂，龟，我讲，
0: 早安，
3: 喂，
6: 早，
3: 早哦，来，玩家名字，
6: 阿叮当。
0: 大叮当，好，大叮当，
1: 你不要以为你变大叮当，我就认不出是你。
3: 你叫小叮当，哎呀，
0: 来，大叮当，2号跟3号选一个号码，
6: 3号。
0: 大叮当，十秒内告诉我们五种弦乐器 （string instrument） 有弦的乐器，
3: 有弦啊。
0: 有弦，用弦弹奏，
3: 不是
0: 手机啊，
3: 是弦位啊，弦有弦，
0: 弦啊，
3: string 啊，
0: 弦啊，弦啊，弦乐器 ，OK。
3: 3, 2, 1, go。
6: 小提琴
3: ，OK， 快点哦。
6: 大提琴，那个二胡、古筝，琵琶、吉他，
1: 好一些。
3: 哇，你的线路真的不行。
0: 二胡、古筝、琵琶、小提琴跟大提琴，
3: 有5个。
6: 对，
0: 有5个
1: 线路：
3: 小提琴、大提琴，
0: 然后二胡、
3: 琵琶、
0: 古筝。
3: 有5个，
0: 有5个。
3: 因为你的线路真的非常，我这边是听不清楚啊。
0: 来，你要感谢我，因为我听得很清楚，没有很清楚啊，就是我听到。
3: 咬耳机比较好。
0: 来，大叮当，
3: 恭喜你。
0: 答对成功，
3: 耶！
0: 你打算带谁去看这个音乐会？
6: 带老婆去看。
0: 哦，太棒了！支持本地原创音乐人好吗？
6: 对。
3: OK，Enjoy the show。
0: Enjoy， 电话拿着。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件很丢脸很丢脸的事情、话说昨天下午呢，我就去我朋友孩子他满一周岁的生日派对，抵达那个我朋友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在喂他的孩子吃饭，他孩子看到我就很开心，他看到我就立刻笑然后他还举起那个手要跟我 high five、然后我朋友就说哇他很喜欢你，
3: 你小朋友的那个缘啊。
2: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告诉你女孩子都喜欢我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转过头看着我说他是儿子。因为我发现现在这一代的小孩子、他们的英文名都很难记，就不是那个上一个年代什么 Peter
3: 我们容易去记得的一些名字啊Peter 啊还有 Andy 啊
2: 对，然后 Xavier 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名字，但现在小孩子的名字更难念，
3: 更难念对吗？干嘛这样子为难你孩子，为难我们这周围的人。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The Play Show，
4: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5: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2: 下一站旅游打算去哪里呢？
6: 记得留意新报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3: 特辑里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呢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
2: 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
6: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这个特辑是由新报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7: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8: 全新加

0: 我找错了。
1: 陈小满的爱是奖励还是惩罚？什么东西找总呢？
2: 还是要说一下了，我们就这个趁这个时候说一下，我们的聚会非常开心。
3: 哦、对，
2: 就是这次报名的人非常的踊跃。
1: 嗯，我们的报名已经接近额满了，有最后零星的几个位置。
2: 嗯，
1: 对，那是因为之前幸运抽中的听众他们没有在期限内付款，所以我们最后拿到了那么一点点几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兴趣要报名的话呢，可以继续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嗯，
1: 我们准备了七道佳肴，
2: 对，
1: 然后是在嘉味中餐厅，晚餐，然后一个人的费用是88元，
2: 嗯，
1: 然后当天呢，我们三个都会以特别的造型出现，
2: 非常的特别。这个造型是不会在我们直播室你会看到的，
3: 绝对不会，
2: 绝对不会的。
3: 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2: 我也是，
4: 对，我也一样，
2: 豁出去了。
4: 不会啊，你可以
3: 我不要那个，我不要。
2: 其实
4: 那个万圣节可以穿，
3: 它有点紧啊。
4: 哦，那么哇哦，那没解的是松。
2: 我是怕我等一下头会打到那个门。
3: 啊，对对对，
2: 就敲在那个门，
3: 很巨型，
2: 对对对，很高大，
4: 就很符合主题的一些特别造型。
2: 嗯，对对对，非常感谢大家啦，因为其实应该说名额已经满了，而且是缺你们没有去付款那个，
4: 嗯，
2: 所以我们要赶快。但是我们也欢迎，如果你想要 try 你的 luck 的话，OK，
1: 可以继续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这个格式是先输入嘉伟 JIAWEI 你的英文名字、email address， 还有你想报名几个人数。
5: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新闻之前关心路况，看到以下路段是发生意外的 ：AY 往大市经过 Telok Blangah Road， 避开第二跟第三条车道 ；AY 往 MCE 经过 Buona Vista， 避开第一跟第二条车道。另外还有 BKE 往 PIE 经过 KJE 有汽车抛锚 ，BKE 往 PIE 经过 Dairy Farm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 ，CT 赛道往 AYE Have Road 出口车多。
5: 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来刷新一下，看天气有变吗？没有，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早上9:02。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柔地铁 RTS 目前距离明年元旦正式通车不到四个月，新山五级茶卡站内的购票大厅、出入境大厅以及月台等主要设施已经大致成型，未来通关的动线也已经逐渐清晰了。根据新州日报报道，马国捷运公司新柔地铁项目总监昨天晚上安排马国媒体参观五级茶卡的新柔地铁关卡综合大楼，了解工程最新的进展。另外，马来西亚副首相阿莫扎西就说到了，当局正研究新柔地铁新山五级茶卡站周围的交通规划方案，以疏导新山市中心一带的交通流量，避免新柔地铁明年元旦投运后在新山市中心形成新的交通拥堵热点。根据新州日报的报道，阿莫扎西也是马国内阁道路安全与交通拥堵委员会主席，他在委员会会议后告诉记者，新柔地铁通车后，民众出行模式将会改变，这将影响五级茶卡站与新山市中心的交通流量。印度尼西亚东部 7.7 级强震造成的已知死亡人数增加到68人，另外有200多人受伤，上万流离失所的灾民仍在等待救援。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8月17号早上的7:46再发生较强的余震，达5.9级。自15号清晨发生7.7级的强震以来，震中附近地区已经发生了1600多次的余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0: 叮当的歌曲《我爱他》，刚才跳了生门卓正生的 Awesome， 早上时间9:12。
1: 如果你到 SBK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就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了。
0: 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跟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1: 参展的机构还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还有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0: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
1: 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0: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Upper Thomson Road 往 CTE 经过新民 Avenue 发生意外，第一跟第二条车道被占据。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也发生意外，另外 AYE 往大市经过 Telok Blangah Road 发生意外，导致车辆会到 Keppel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and we talk。看到的是一个短视频，可是地点就不是很清楚在哪里，不过是在一家卖柠檬茶店里头发生的事情。看到一个员工，他正在很努力的工作哦，在泡这个茶，可是呢他在背后呢却夹着一个一页的一个
4: 一张纸，
3: 纸上面写什么呢？纸上面是写说，请不要跟我说话，因为我没有自制能力，如果你跟我说话的话，那我就会动作很慢，就会影响到他泡的这些所谓的茶。那有人就调侃了，就说其实他应该把这个所谓的这张纸上面的字把它印在他的那个衣服后面，
4: 不需要贴一张
3: 纸。对啊，可能有些人是需要专注力的啦，因为如果你一直跟他讲话，还是说哎，我你这个是哪一个比较好喝哈，啊，哦，这个荔枝它的味道是怎样的哈，你知道有一些顾客会这样的，就你一直问他们，反正让他们很分心啊，可能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有点享受不了了啦。
4: 如果他不是前台柜台的人员的话，我觉得他有这样的要求不算不合理啦。当然好像我妈妈对不对，去外头吃东西的时候，无论是买饮料或是买吃的东西，她一定会抓服务员，就是问一两句，就问说你有什么推荐的，这个我不吃辣，或者说我不喜欢吃太甜的，这个会不会太甜，因为如果是我第一次去消费的时候，我当然想要了解更多一点点，但有些店员他们会对这样的问题会有点不耐烦。
3: 是
4: 啊，好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去买那个小锅面下外面，然后她就看到有生菜放在上面，然后我妈妈就说可不可以换成那个熟的菜而不是生菜，然后那个店员直接跟我妈妈讲说，你把它放在汤里面它就变熟了咯。
3: 也对啊。
4: 然后我妈就愣住，然后 OK， 她就乖乖的默默的把那个面拿走，她没有想到那个回应是这个样子的啦。
3: 可是我跟你讲，我发现哦，不仅是我啦，我有时会看到我朋友，比如他到一个档口去，他就问说，诶，这样东西好吃吗？
5: 不然呢，
3: 对，那我在想你要怎样回答你呢，不好吃。对吧？可是
4: 我遇过店员，他比较有技巧，他会说你喜欢吃辣吗？他会先问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不懂得问，我们就直接问说这个东西好吃吗？但有经验的店员他就会说，你是喜欢吃辣的人，喜欢吃甜的吗？如果你不喜欢吃甜的，我会建议你选哪一个菜单。
5: 但其实双方都要有这样子沟通的技巧啦，
3: 对对，
5: 就是因为他问好不好吃，当然是要听你推荐嘛，
6: 对，
5: 你不要太呛，呛回去这样子。
4: 他是换一个方式，希望你推荐我，但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以为说你怎么会问那么傻的问题。
3: 对，
5: 但比如说姚妈妈，如果是去餐馆，我觉得问服务员是合理的，就是一些推荐啊或者是什么的，但如果因为我不知道米姐看到的视频是在哪里，我想象的是比如说我们咖啡店泡咖啡，有些人可能只是想要找你聊天，但他可能真的需要专注，你真的会影响到他，可能泡错然后放多一点糖少一点糖什么，他弄错那个你点的这个饮料，然后可能他被骂过，可能他也被人骂过，
3: 对，我也不知道，
5: 对，所以他在讲说啊，我在泡咖啡的时候请不要跟我说话，他写出来我就 OK 啊。
3: 是了，我看过另外一个短视频，是一个真人真事，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员工，就是他只有一个人在店里面，可是他必须要在很快的时间底下呢做出100杯的泡泡茶，他当下是跪在那边哭了，因为他真的很累很累很累，可是没人可以帮他，没人可以帮他，同时还是接单的嘛，你知道是外卖的嘛，所以他必须要完成。
4: 我有看过有一些店家，他是同时要处理接单的，又要处理现场的，他们其实那个工作状况是很崩溃的，
3: 对了，
4: 所以难免有时候口气可能会比较冲一点点，或者说我不想要浪费时间，或者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回应一些社交问题。
3: 对啊，你就点你要的啊，那我就做给你就对了。
4: 所以有时候可能双方面都需要去体谅一点点啦。
3: 所以最近如果你去买什么都好啊，给点耐性。
4: 我有遇过那种安哥在我前面也是买咖啡档口买水，他前面跟那个女店员聊得很开心，我在后面我就说安哥我要点水，
5: 我只想点饮料，你给我点，
3: 你叫他泡茶好不好，泡咖啡好不好，
4: 这时候我就希望那个店员可不可以直接拒绝他这种你知道搭讪
3: 无谓的社交。

0: 六哲毕竟深爱过这首歌是有一年跨年的时候听众点我才知道的歌曲。所以说有些歌曲是需要听众告诉我们，哎呦，原来这首歌好听很红啊，那优选一千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我是印象是谢谢你那首李代沫的歌，也是听众介绍的。
0: 是，所以你们的推荐跟分享很重要。优选一千的题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是时候把你喜欢的歌曲推荐给我们。
1: 从1987年到2026年，至今年啊，横跨40年，将近了1000万首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最后呢能够进入优选一千的只有1000首，而这1000首就是来自听众朋友的这个票选，
0: 没有错。当然第一阶段我们是提名啦，把你喜欢的歌曲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过后呢就会整理出这个投票的歌单。
2: 想到什么就提什么了，不用太有压力了。有些人可能会做功课，当然也欢迎你这么做了，因为这样比较完整一些些。或者你可以就空中听到啊，提一下提一下。
1: 对对对，那你在提名的时候，可能这首歌曲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啊，可能有一些回忆杀，
2: 一些故事
1: 啊，你可以告诉我们的。
0: 没有错，今天我们特别开了一个栏目，就是你跟那首歌曲的故事，它是一个非不是一个必填的东西。等于说如果这首歌对你来讲很有特别的意义，就告诉我们你跟那首歌的故事。接下来你有可能会在空中听到 DJ 们分享你跟那首歌的故事哦。我们的提名网址是
3: UFM1003.SG。
4: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1: 农历是7月初6。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

0: 李荣浩有理想，刚听到的是本地歌手黄俊荣的 37.5 度，早上时间9:36，最近天气很炎热，
1: 非常啊，
0: 没有到 37.5 度，但是应该有34度，
1: 现在目前最高34，
2: 体感应该更高吧？
1: 因为我跟你讲，新加坡我们很多的绿树，所以我觉得多少也挡到一些那个热，所以变成还是没有到那么热。可是在中国不是，中国一些省或者他们的一些城市是热到他们真的受不了的。
0: 而且如果是在一些城市的地方，你现在看那个柏油路，把那个这个气温闷在那个城市里，哇，我光想就觉得受不了。
1: 真的，所以就有两位大爷咯，他竟然在他的一辆车，黄色的一辆车，后面有那个车厢的，可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pickup 这样子的。他就后面不是有那个 pickup 的那个地方，
0: 我们常会在路上看到会有工人坐在那边的。
1: 对，他就把后面改装成一个移动的泳池，那两位大爷就坐在里面，那车子在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有人好像在收纳这样，
0: 就他上面放一个充气的泳池，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是，然后看起来很滑稽，对不对？可是他们两个非常的享受，一路啊就这样子啊，坐在那个泳池里面就非常的享受。然后
2: 戏水吗？
1: 对，然后那个视频就看到后面接着是交警来了，开罚单。
0: 请问一下，这样不行吗？因为我坐在那个地方也是坐啊，我倒不如开一个充气的那个泳池，然后坐在里面，不可以吗？
2: 安全吧？
1: 是不可以吧？
2: 还是他们是裸着身体？
1: 上半身裸，上半身裸的肯定啊，
2: 上半身裸，
1: 像在泳池一样，是不是穿泳裤这里就看不到了？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花车啊。
1: 也是啊，可是就一样啊。如果我跟你讲，今天我的 pickup 后面我改装成钢管舞，有一个钢管女郎在上面跳舞，那也不行，
2: 那个危险，因为你站着，
1: 这个泳池也危险啊。如果突然刹车，你们两个飙出去跌出去怎么办？
0: 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1: 可是你可能后面又有那个电单车来啊，机车来啊，所以他后来是在青海的西宁市。结果就被开罚单了，这两位大爷。
0: 不然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一个 idea， 因为反正你坐在那方没事也没事，你这边泡个水不也挺好？
2: 什么流动泳池啊，mobile swimming pool，
1: 移动泳池。
0: 而且我不建议买票上去一起游，多好！而且他们还吃西瓜，
1: 对，他们还吃西瓜，好好笑，
0: 好享受。UFM 1003
2: 路况情报，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ECP 往樟宜经过了 Fort Road， 还有 West Coast Highway 往大石方向经过 Clementi Road， 避开第四条车道。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车多， Upper Thompson Road 往 CTE 的方向经过了新民 Avenue 也发生意外，导致车辆会到了 Ang Mo Kio Avenue 1避开第一条车道。
1: 对，补充一下，他们中间那个泳池中间还放了茶具跟西瓜。
2: 某种程度他们懂得怎么享受生活。
0: 对啊，很有情调，
2: 只是不要在车上啦，因为危险。
0: 地点选错了。
3: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0: 下一站旅游打算去哪里呢？
2: 记得留意新报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1: 特辑里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呢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
0: 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
2: 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这个特辑是由新报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系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5: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6: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4: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6: 你不锁门呐、啊？
4: 金马影后杨艳艳，
7: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4: 许家乐
8: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7: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4: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7: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4: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9: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1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一位心理学老师拿着一杯水问学生，这杯水重吗？学生纷纷说，这杯水看起来大概200克300克，一点都不会重啊。老师接着说，这杯水实际的重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多久。拿一分钟没有事，但如果你拿一天，你的手臂就会很酸痛。压力也是一样的，很多烦恼不是因为它本身很沉重，是因为我们一直拿着。所以尝试一下，今天晚上找一件事暂时放下，告诉自己明天再处理。有一些问题不是解决不了，它会成为烦恼是因为我们拿太久了。让自己好过点。

0: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圣诞节》，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的《慢慢等》，这两首歌曲你都有提名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较早前 AYE 往 MCE 在 Clemente Avenue 2的入口处也有车子抛锚。PIE 往大市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UFM

0: 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二，今天天气还是同样的很热，记得要多喝水哦。说到这个天气热呢，就让我想起一件蛮就是小插曲，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的关系，所以小朋友的体温本来就高了，就有一点点升高，到了学校量体温的时候，老师就检查，诶，看到 37.5， 说啊，不行不行，再来量多一次，37.3， 哎，还是不行，然后他就叫小朋友去旁边坐一下，因为他没有发烧，也没有伤风，什么都没有，就非常的活泼，很健康。然后老师就说，你在旁边坐一下，喝一点水，然后再过去量，因为如果是体温高的话，就不能够进学校嘛。然后他喝了水之后呢，我就说，哎，会不会是因为天气太热啦？他还为自己找借口说，嗯，可能我因为我刚刚玩球，他在家里出门之前还在玩球，然后就可能有活动量啊，那体温又高一点点，之后再量的时候，哎，已经是 36.9 了，又 OK 了。所以天气热啊，真的是可能老师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的状况了，所以也很明白家长们的难处啊。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惠妹的连名带姓，之前你还听到了品冠的歌曲《随时都在》，还有胡六六的《浪人琵琶》。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ECP 往张仪在 Fort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上午的10:20，你好，我是欣盈。今天的 A 面 B 面，我们来问的是，当你收到一段很长的语音，收到很长一段语音，如果可以转文字的话，你会 A 转文字来看，还是 B 很耐心的听完呢？如果你收到一段长的语音，如果可以转文字，你会转文字看，还是耐心的听完 ？A 还是 B？

0: 郁可唯的指望，之前你还听到了 Mars 23 featuring Faith 张文婷的不简单的歌。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8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你收到一段很长的语音，如果可以转文字的话呢，你会 A 转文字看还是 B 耐心的听完呢？看到选 A 跟 B 的听众朋友，选 A 转文字看的占了 36%， 选 B 耐心听完的占了 64%， 占比较大多数。我们来看一下选 A 的朋友，7028他说我一定转文字，还有呢4297也是选 A， 他说我会转，尤其是很匆忙的时候。还有看到选 B 的朋友呢，则是我没有，他说我没有遇过收过很长的，他说短的语音就有收过，但是我会听完。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会在，我一定是听完，因为我们说的是方言，呵呵，方言应该很难转文字哦。还有这一位说2036，他说我会耐心的听完，因为有时候转成文字会不准确。对，尤其是我觉得华文，就是如果他是讲华语的话呢，转文字他可能就转不对，然后你看得更加的懵懂。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会选A， 也就是转文字读，因为我工作不方便听语音啊。有听众朋友，我也是 B， 耐心的听完，只有在不方便听的时候才转文字。如果是我的话，一般上我也是听完，就是尤其是一些比较长的，因为转文字不准确，然后最多是放快那个速度然后听，如果他讲话比较慢的话就倍速的听。然后如果他是短的啦，他能够打字的话，我会非常的就是感恩。因为我有点麻烦，我觉得拿耳机出来听有点麻烦，然后我又不想当众这样开，然后感觉有点打扰到别人。

0: 梁静茹的歌曲《第三者》，之前那首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台曲的原曲 BZ One 的歌曲《你爱不爱我》。
1: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下一站你打算去哪里呢？记得要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头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不要走，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今天选择 B 的朋友又更多了，选择 B 占了 71%， 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29%。 今天收到很长一段语音，你会 A 转文字看还是 B 耐心的听完？听众朋友呢，更多发送进来的都是选 B 的，有听众说我就算转了我也会再多听一次，因为真的怕不准确。还有935他说我会听完，因为 Original Always Better。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项代表着什么。如果你是选择 A 转文字看的话呢，你追求效率，听到长的语音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呦好麻烦，转文字扫一眼回好的，你的生活节奏很快。偶尔呢其实听听对方的声音也不错，因为有一些语气啊文字是看不出来的。那如果是选 B， 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选择耐心听完的话呢，其实你很在乎对方，长的语音也会听完它，因为你不想要错过对方的语气、情绪，还有那些多说几句的废话。你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可是也要好好的保留、保有自己的时间。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3: 给香油钱啊，
2: 给香油钱，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等我，
3: 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2: 不是不是啦，
4: 交给我，不是把钱交给我，
3: 那你
2: 误会了吗？
4: 你误会了，
2: 你们不要乱讲。
4: 我们夸给妈妈，
2: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4: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3: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2: 就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3: 快点。
4: 眼睛哥吗？眼睛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这是林俊杰的歌曲《可惜没如果》，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我的秘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网张仪在滩冲 Kato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上个小时你听到了他们演唱的台曲的原曲《你爱不爱我》，有听众说因为我们 UFM 103的台曲而喜欢上了这个组合，还有听众朋友说我今天早上才在想，哎，很少听到这首歌曲的原曲，现在就听到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
1: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2: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3: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店哟。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明天就是七夕了，就是七月初七，中国的七

星期二，明天就是七夕了，就是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也有这个牛郎织女的传说。不知道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啦，然后现在人还有没有人在注重这个七夕？有吗？有吗？还是无感？但是如果你有这个中国购物平台的话，应该看到他们有这个七夕礼遇季，又有一些小小的促销了。

0: 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之前你还听到了阿琳的《寂寞不痛》，还有 TFBOYS 的歌曲《宠爱》。刚刚说到这个七夕哦，我问到听众朋友说，有朋友会特别留意这个日子吗？还真的有诶，有听众朋友说呢，会跟另一半去吃日本餐，去吃晚餐。我就觉得哇，真的因为七夕去吃晚餐很难得诶，好像很少人会注重这个节日，非常的浪漫。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明天会去跟另一半就是吃饭，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要跟老公讲，要跟另一半讲，让他有所表示，明天是七夕。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这要看你的另一半是什么人，如果他是那种哎呀不 care 的，那你讲了也没有用。 OK， 这个时候请留意 Grange Road 往 Ultra Boulevard 的方向，在 Somerset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小心小心。还有 PIE 往张仪看到的是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上午的11点19分，你好，我是欣盈。这个时候要告诉你，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8月21号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优惠附带条件。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哇，如果我的薪水多一点点，日子会不会比较快乐呢？但最近呢，有一个研究就说，可能不用等到加薪，去运动一下效果更快。牛津跟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超过120万个美国人，然后问他们说，最近30天你有多少次因为压力、忧郁或者是情绪问题，觉得心里非常不 OK 或者是不太 OK 的。同时也问了他们的运动习惯，选项非常的多元，运动包括了什么呢？从修剪草坪、做家务、带小孩，到跑步、举重、骑脚踏车，通通都有，这一些都算是运动。那结果呢，发现说，这120万个人当中，有固定运动习惯的人，一年平均有35天会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比较不动的人，没有怎么动的人，居然多了18天心里不舒服，也就是一年有53天心情不是很好。那换算下来呢，运动的人心理负担就少了43%那么多。研究更指出，爱运动的人，他们的快乐感等于每年多赚25000块美金。哇，是不是比这个加薪还实在？那么什么运动最好呢？ 研究也说，所有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团体运动效果更好，因为有人一起互动，一起跟你来嗨，像脚踏车也很推荐。不过呢，要注意的是，运动过头了反而不好。每天练超过3小时的人，心理状态比完全不动的人还要差，所以不要过头。最理想的是什么呢？最理想是每个星期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你有没有每个星期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的运动？那你做什么运动呢？来分享一下。

0: 这是本地乐团 My Capella 的一封信，之前你还听到了谢和弦 featuring 王诗安的歌曲《爱不需要装乖》。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呢？有听众朋友说他每个周日都会在吃饭之前，就晚餐前去做超慢跑，那算是蛮常运动的。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运动习惯也很好，他的是一个星期运动6天，每天走2公里，大概30分钟，然后用引体向上器拉60到100下，加起来差不多45到50分钟。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工作以后呢，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就做一些比较就是网上看到的啊，就一些练核心的动作，有做好过完全不动。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只是一个星期做快速走45分钟到1个小时，平时做做伸展运动和举举哑铃。诶，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诶，至少有运动到，让活动一下自己的肌群，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的强健。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8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在提名的时候，也欢迎你分享你跟那一首歌曲的故事。如果他有带给你特别的回忆，或者是你跟他，你跟谁谁谁很，对你们来说很有纪念价值的一首歌曲，也可以哦。把这个信息，就是你们的故事，也填写进去，然后有机会呢，在我们倒数期间被念出来哦。
8: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之前有林宥嘉的浪费，这两首歌曲一定要提名啊。
1: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好多都是很有自律的人啊。看到刚刚也有听众朋友说呢，每天都会尽量的花一个小时快走，然后吸取一下这个维他命D， 就是晒晒太阳。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哎，这个运动习惯，有运动习惯的还蛮多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自律，因为我觉得有这个习惯的人，不管是运动还是什么其他的方面，只要你是坚持一直去做的话呢，因为这些都是要靠意志力的，要靠自律的。那有的人说自律就是要靠你的意志力去硬撑，但是实际上呢，能够长期维持的自律往往不是撑出来的，而是靠一些很明确的行为规则还有环境的安排。那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要自律，我一定要，我没有这个潜能，或者是我没有这个习惯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可以从小事开始慢慢累积掌控生活的感觉。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律呢？第一，可以先把目标拆解成随手就能够做的事，比如说不要一开始就逼自己每天一定要运动一个小时，或者是读完一本书。从零开始就要完成这么大的目标，这真的很容易让人想要放弃哦。那如果是把目标缩小，任务缩小的话呢，变成十分钟的运动，或者是读五页书就好。这些目标看起来比较简单，越简单就越不会拖延跟逃避，等到习惯稳定了，再慢慢的增加时间还有难度。第二呢，就是不要再告诉自己有空再做了，因为通常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空的。要明确安排每天几点开始，比如说刚刚有听众就说晚餐前会去超慢跑，那或者是你要晚餐后去散步也行，或者是睡前整理一下明天的待办事项。当你给行动一个很固定的时间跟情境，它就会很自然的变成一个提醒，慢慢的这些行动就会从需要勉强自己去做变成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最后就是当自律的能力还不太够的时候呢，不要只靠着忍耐，而是要主动的去调整你的环境，比如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关掉那些不必要的通知，还有像是零食、游戏、购物网站，通通把它们移出你的视线。当这些诱惑变得不容易拿到的时候，你的专注力自然就会变得更简单了。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田馥甄的歌曲 Love， 田馥甄有一首寂寞寂寞就好。刚刚在这首歌曲 Love 之前，你听到了萧敬腾的新歌流浪流浪就好。这首歌曲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哦，我们身边每个人，包括可能你自己，都在拼命的往前跑，汲汲营营，忙着社交，忙着跟上脚步，追上这个热络的时代。可是呢，自己却只想待在角落，甚至是觉得有点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你只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可能你不擅长融入，也不想被同化。这首流浪流浪就好，就是在讲这种心情。它不是要你放弃，而是想要告诉你说，如果暂时不想要被世界同化是没有关系的，在你彻底被掏空之前，其实真的可以慢下来，为自己找到一个很舒服的角落，好好的松一口气，流浪流浪就好。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入口处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1003 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哎，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天中，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Big Square 四方形的，在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PIE 网张仪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入口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了 KJ 一网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刷屏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八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vfh。
7: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大热天啊，大热天吃西瓜最对味了。可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过，红肉西瓜跟黄肉西瓜，它们除了颜色不一样之外，营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日本的营养师说，其实两者的基本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热量、水分还有钾含量都几乎一样，而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们里面的天然色素。红肉西瓜富含茄红素还有 B 胡萝卜素，茄红素它是很好的抗氧化剂，有抗氧化的效果，可以帮忙减少氧化压力，甚至对疲劳的恢复也是有一点帮助的。而 B 胡萝卜素呢，则是会转变成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皮肤跟黏膜的健康，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黄肉的西瓜呢，它几乎没有茄红素，但是富含叶黄素类的黄色类胡萝卜素，同样也是抗氧化和保护细胞的效果。所以不是简单的说哪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而是看需求。如果是想要补充茄红素或者是 B 胡萝卜素的话呢，就选红肉的，如果没有特别偏好的话，跟自己喜欢的口味挑就可以了，一样可以吃得很开心。但是也要提醒一下，虽然热量不高，西瓜总体热量不高，但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水分多，吃过量容易让身体降温，但也可能导致消化不良或肚子不舒服，建议一定要适量。一般建议每天水果摄取量大约是200公克，那买盒装的话呢，包装上通常会有重量，看它的公克数控制就可以了。那如果当天你还有吃其他的水果，不只吃西瓜的话，记得全部加起来控制在200公克左右，这样就能够在不过量的情况之下，尽量的尽情的享受吃西瓜的那种清凉感还有美味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业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 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业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 Institute 等。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本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3: 我们常以为长得漂亮，工作能力强，一定就会充满自信，但事实却不尽然。有很多才貌出众的人，却对自己充满了批评和否定，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就会转向外在，透过不断表现赢得赞美来寻求他人的肯定，而越是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越没有自信。同样的，有的人努力想得到别人喜爱，其实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够好，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然而，如果无法打从内心喜爱自己，就算有无数人站在你面前说爱你，你还是会怀疑的。有位女艺人接受访谈，主持人问她对自己最没有自信的地方在哪里，她说长相。为此，她有段时间相当不喜欢自己。主持人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有自信呢？她回答，接受自己。看见自己的所有，也许你外貌普通，很多方面不如别人，还有不少的缺点，但你要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当我们能够以目前的样子来爱自己，神奇的自信就形成了。别人是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我们的，对自己自怜，人们就会抱以怜悯，觉得自己渺小，就会有人轻贱你。反过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强大，别人也不会随便轻视你。当你充满自信，别人自然会被吸引，魅力也随之而生。自己怎么想始终是最重要的。想象一下，你有一个价值百万的花瓶，你绝不会任意丢置，你不会让它受损伤，不会随意把价格压低卖出去，那么你也要这样看待自己。当然，这世上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不喜欢，但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在意那些人呢？别人不喜欢，难道就表示你没有价值吗？还是说是他们没有品味呢？对讨厌你的人最好的反击是继续坚持做自己。既然你讨厌我，我又何必在乎你？看看一些拥有大量粉丝的偶像巨星，也有众多的人对他们不满，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非常清楚，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我。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3: 给香油钱
2: 给香油钱，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等我，
3: 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2: 不是不是啦，
4: 交给我，不是把钱交给我，
3: 那你
5: 误会了吗？
4: 你误会了，
2: 你们不要乱讲。
4: 我们夸给妈妈，
2: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4: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3: 我觉得可能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2: 就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3: 快点。
4: 眼睛哥吗？眼睛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网大势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PIE 网张仪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入口处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JE 网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近日受到周边地区林火影响，一些公众可能会闻到空气中散发刺鼻异味。国家环境局提醒，即使闻到强烈的气味，也不一定代表空气质量不好。环境局今天发脸书贴文指出，森林及泥炭地火灾会释放多种气体和烟雾颗粒，人的嗅觉灵敏，这些气体即便在浓度非常低的情况之下，鼻子也能够轻易察觉。然而这些气体与环境局为空气污染指数和 PM2.5 数值所监测的污染物并不相同。一张 A4 纸竟然让一台好端端的穿戴甲自动贩卖机被故障了整整三天。位于 eHub at Downtown East 的 Press on Me 穿戴甲机器，在国庆长周末人潮最旺的时候，遭到两名青少年恶作剧贴上机器故障的告示，商家直到三天后才察觉，不仅痛失黄金销售期，更忧心这出小把戏未来会不会升级成更恶劣的破坏。商家在上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揭露这件事，老板林先生向联合早报透露，这台贩卖机在这个地点运营近一年来首次遭遇类似事件，他希望通过公开事件提醒公众相互体谅，尊重他人营生。新加坡警察部队受询时证实接获报案，目前正在调查中。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3: 下午1点到4点，鱼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王力宏的歌曲依然爱你，之前还有蔡依林的玫瑰少年，还有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下午一点十五分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吃饱了吗？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一些讯息，有非常热心的听众就说，雨林记得要多喝水，我会的。而且呢，因为这几天我真心觉得天气超级无敌的热，就我来的时候来公司的路上啦，因为有一些部分其实它是没有遮挡的，所以我就可以热烈感受到天气的热烈。这几天在热烈欢迎你，讲哇，真的是非常之热烈。然后一踏进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个冷气，一股冷气这样呼吹过来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好感恩，好感恩，感恩有冷气这个东西。但如果你现在不是在冷气室工作，还有几个方法可以帮你消暑。第一个当然就是多喝水啦，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刚刚有听众朋友他发了一张照片，红豆冰的照片进来给我看，单看这张照片我觉得整个人心情也凉爽起来。是不是冰棒啦、什么红豆冰啊，简单几块钱真的可以让你变凉爽很多。但如果你是在意健康的话，其实之前我比较常吃冰，后来因为年纪开始大了，就是稍微有点注意，但偶尔应该是 OK 的。就是以前我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会把那个 Milo， 他喜欢喝 Milo 嘛，就把那个 Milo 倒进那种，就是有一个模型，那种雪糕的模型，就把它倒进去，那它变硬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当着雪糕吃啊，也是很凉爽。你可以用自己就是任何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方式啦，就把它冰冻起来变冰块，那有需要的时候从冰箱里头拿出来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当然要多补充水分啦。然后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希望今天能够听到完整的问题还有提示，他说好久没有答对啦。他是一位就德式师傅，然后说因为每一次就是有就非华人上他的车的时候，他会转台，就是为了体谅非华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表现，但是呢，这也就代表说他每一次20个问题游戏他只听到一些部分的提示，然后没有办法猜到答案。希望今天你可以猜对啊。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非常简单，我手中有个答案，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来推敲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 今天的答案我觉得相对的是简单的，但是要问对问题，我觉得才可以让你指向对的方向。今天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这个答案是公共设施，它是公共设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现在可以发你的 WhatsApp 讯息进来8851003跟我分享，就是无论是交通也好，或者是你要猜测我们20个问题的游戏都可以。这时候有关心路上的朋友 BKE 朝武伦斯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003。
2: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831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下午1:24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我们20个问题游戏。哦，我觉得今天听众朋友超级会问问题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意外的话，我回答完这10题之后应该已经会有人猜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太会问问题了。包括第一位听众朋友，他问我说，鱼鳞请问是小孩子喜欢去的吗？不是。我觉得可以快速帮你缩小范围，不是。是两个字的吗？不是。有运动用的吗？不是。是男女分开用的吗？不是。有水的吗？没有。是网上的 app 吗？没有。请问公共设施跟树林有关吗？没有。鱼鳞请问这公共设施是专给小孩使用的吗？不是。祖屋区地铁站及巴士站可以看到吗？这位听众朋友超级无敌的聪明， Sally 昨天也是唯一答对的，对不对？你也太厉害了，3个问题挤在一个问题里头。我应该算你3题还是1题？算你1题啦哈。祖屋区看得到吗？看得到。地铁站看得到吗？看不到。巴士站看得到吗？看得到。最后10题，我觉得这个超级无敌明显了。请问跟行人道或者是人行道有关吗？有。今天要猜的是一个公共设施，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来帮你推敲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可以发 WhatsApp 信息进来继续问问题。我们刚刚已经大大的缩小范围了哈，不是小孩专用的，因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还以为是游乐场，对不对？不是。然后有人问说有没有水，你是在想厕所，对不对？也不是。虽然我说今天的答案挺简单，也没有简单到这种程度啦、哦、还是要思考一下，还是要给你清醒一下，思考一下的。
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华所演唱的《如果我很平庸》。下午一点半，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有交通消息，有听众朋友说现在 MacPherson Road 这一处非常的堵啊。他说因为 MacPherson 可以还有这个 Aljuni 的交界处， Aljuni Road 的交界处那里有道路施工，三条链现在变成一条链，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的避开。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啊，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4: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
1: 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1: 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是不是？我刚刚说听众朋友太会问问题了，因为呢，我回答了10题，目前呢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猜对，包括了 Sky、Lighting、Amanda、Ida。还有呢，另外2位听众朋友很明显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但是他没有锁定答案，所以我就不念出你的名字啦。有听众朋友继续问说，榆林请问是不是4个字的？不是。再来呢，有听众朋友锁定答案了，垃圾桶、有盖走廊、嘎巴、篮球场。这位你没有听到刚刚我其中一个回答的问题，是有听众问我说是不是有运动用的，我已经说没有了哈。Bicycle sharing 啊，榆林不是。单车道、斑马线，这些答案都是错误的。再来，有听众问说，榆林请问是3个字的吗 ？Yes， 哇，今天超会问问题的，今天怎么了？再来，有听众问说，是不是黑和白色的？黑白色，不是。可以坐的吗？坐下来的坐，不可以。请问会发光吗？会。这个设施是和交通有关的吗？是。榆林请问有椅子的吗？没有。你走错方向了，回来一点，回来一点。重复一下，我已经回答了18题了，因为今天听众朋友超会猜的。小孩子喜欢去的吗？不是，不是游乐场这种。有运动用的吗？没有。没有男女分开，没有水，它不是网上的 app。这个公共设施也跟树林没有关系，它不是专做给小孩使用的。祖屋区、巴士站可以看得到。然后有听众问说，请问跟行人道有关吗？有。不是4个字的，是3个字的。也不是黑白色，不可以坐，会发光。再来呢，这个设施是和交通有关的。究竟是什么？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我可以回答最后2道题。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童恩所演唱的一下下，之前的李圣杰、林隆璇，你那么爱他，下午1:4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20个问题的游戏啊，答案好简单哦，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了。就是答对的朋友，那个讯息海量而来，多到我念不完。所以接下来我会念出刚刚有锁定答案，而且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的名字。如果我念到你名字，就代表你是优先有发讯息进来的。然后我没有念到，可是是对的话，等会儿我会揭晓答案啦，所以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是答对的。如果是答对的话，那我没有念出名字，就代表你的讯息是比较后面了哈。你就大概可以猜到说你发讯息进来的速度是多少，所以呢，刚答对的包括了 Paul、 Lovely、 Lily Lim、 光宇。哦，光宇好久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了，之前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他有上前跟我打招呼，可是我很少看到你发讯息进来，你跑去哪里。再来还有白雪。哦，白雪之前我们20个问题最早期的时候他常常答对，很忙哈，最近今天答对哦。 Joyce、Eugene、 D、 Nick、 Annie， 我是这样念吗？ E-N-I-E， 这样是念 Annie 还是 E-N-I-E？ 娃、 Mickey、 Carol、 SK Tan、 Jaden、 Hing、 想想，答对了，恭喜这些听众朋友，给你一个鼓励的掌声。再来有听众继续问，回答最后两题了。云林是帮助乘凉的设施吗？不是。有不同颜色吗？是的。哦，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啦，只是没有把这个答案发进来，是不是？重复一下，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是公共设施，它是3个字的。有听众朋友问说，是小孩子喜欢去的吗？不是。然后有运动用的吗？没有。是男女分开用的吗？不是。是有水的吗？不是。它也不是网上 app， 这个设施也跟树林没有关系，它也不是专给小孩使用的。祖屋区巴士站可以看得到，跟行人道有关。它不是4个字的，它是3个字的。它不是黑白色的，它也不可以坐，就是拿来坐下来的那个坐，不是。它会发光，而且是有不同颜色。这个设施和交通有关，没有椅子坐，也不是帮助乘凉的设施。究竟答案是什么？你可以开始锁定你的答案了，因为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
2: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3: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4: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5: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3: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5: 你不锁门啊。
3: 金马影后杨艳艳，
6: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3: 许家乐，
7: 选择过来这里 Don't complain。
6: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3: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6: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3: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8: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下一站打算去哪里？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行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Rainy 杨丞琳，左边之前呢，阿涵的说一句我不走了。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有一听众朋友，他猜忙到砖，然后他还发了一张照片进来跟我说：“余琳没有颜色嘞。”对喽，所以忙到砖就不是答案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可以继续锁定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1003。这个时候路上还看到 AY1 朝大市方向，在 PR1 之后有汽车抛锚， BK1 朝 PR1 在 SL1 之后有车子停滞，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很热哈，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要多喝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
0: 可以听到传奇。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这是郭嘉伟还有黄伟新所合唱的《偏偏遇见你》，之前还有王菲的《致青春》，还有何为健的《无法归类》。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哇，今天有非常多听众朋友答对了，这个应该我很久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了，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有几位听众朋友猜对，其他听众朋友大部分都猜错了。今天猜对的朋友多大，我如果要把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名字一一念出来，然后我用 rap 的速度的话，我搞不好应该可以在15分钟内念完。我 rap 的话就你完全听不清楚我在念谁的名字，那种情况底下 yes 可能15分钟我念得完。再来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哦，因为他的答案是对的，他说是他妈妈猜到的，然后他是在晚他妈妈一秒猜到的。我说最好是啦，明明就是你妈咪猜对的。还有呢，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他的女儿恩熙说了是这个答案，恩熙猜对了。所以到底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公共设施，是三个字的，跟人行道有关，祖屋区巴士站转眼可能就会看到它。那这个公共设施呢，不是专给小朋友用的，也不是男女分开，也不是有水，也不是跟树林有关，跟运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不是有盖走廊，也不是垃圾桶，也不是卡巴，也不是斑马线。刚好也有听众朋友问说，鱼林，这个东西会发光的吗？会，它会发光的，而且它会发出有颜色的光，这个还不够明显吗？答案就是红绿灯。答对的话给你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因为今天答对的朋友真的太多了，我刚刚没有办法一一回复。恩熙你答对咯，你跟妈妈一起在猜哈，妈咪有答对吗？还是你答对了，你妈咪没有猜到。这是一个适合成年人还有小朋友一起玩的一个游戏，而且今天答案挺容易的对吗？你只要问对问题，而且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好会问题哦，今天很快速的就已经撇掉一些不相关的一些东西，一些重点，然后我们就很快的锁定答案了。所以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猜对。为什么今天要聊到交通灯呢？你知道交通灯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哪里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说到交通灯，这个时候也要关心路况。 PR11 朝大石方向在 Stevens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0: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3: 怎么会这样？
0: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五月天所演唱的《知足》，之前还有许茹芸的《好听》。下午2:2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你知道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哇，其实听到第三或第四个提示的时候就想到了，就觉得没那么简单吧，都还没有用到脑。哎呦，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今天的答案呢是红绿灯或者是交通灯，你刚刚有回答 traffic light 什么这些我都算对。 OK， 我现在一一在回复当中，给我一点时间。今天答对的朋友真的太多了，恭喜大家。而且今天有很多过了很久之后又在答对的听众，所以他好开心。还有一些是第一次答对的听众朋友，也给你一点鼓励的掌声了哈。嗯，再接再厉。当然呢，今天呢说到的这个红绿灯，你知道最早的红绿灯出现在哪里吗？它不是出现在马路上的，在汽车还没有普及的19世纪，最早的信号灯其实是用在铁路上的。 Yes， 你没有听错，铁路。当时的铁路局呢，为了指挥火车的通行，制定了一个规则，红色代表停止，因为在自然界当中红色最醒目嘛，也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危险。白色代表通行，所以之前最早的时候代表通行的不是绿色嘞，是白色。当然现在就变成绿色啦。那当然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哦，听起来很合理吧。但不久之后出了一场大事故。有一天呢，一个火车司机把夜空中一颗明亮的白色星星误认为是白色的通行信号灯，他开着火车吗，就往前冲了过去，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撞车事故。铁路局就吓坏了，赶紧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把代表通行的颜色 换成绿色。在当时绿色是代表安全，所以红色继续保留是代表停止。同时他们引入了多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黄色，因为黄色在光线中的穿透力很强，用来作为注意减速它的这样子一个缓冲。那后来呢，有汽车啦，汽车开始在城市里头多了起来，交通变得非常的混乱。1914年呢，美国这个街头安装了世界上第一盏现代意义上的红绿灯，当时它只有红绿两种颜色。直到1920年一位叫做 William Potts 的警察，他加入了黄色的警示灯，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黄绿最标准的组合。红黄绿它是有它的代表意思在里面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代表通行是白色，可是后来很容易看错就变成绿色。那再来呢，黄色加入这个黄色，就是因为它在光线中的穿透力强，所以用来作为注意或减速的一个缓冲。所以红绿灯不可以随便换颜色。可是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不太需要警戒的一些场合啦，就好玩，或者是有时候你在游戏当中啊需要有这个红绿灯要选颜色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颜色最好嘞？红绿灯如果给你选颜色，就是在不是那种重要的场合底下，你觉得你会给它放什么颜色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8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荣浩的歌曲李白，之前还有韩庚戴佩妮所合唱的 I'm Sorry。 哦，听到韩庚的歌声我突然之间梦回，因为之前就是我在听 Super Junior 的歌曲的时候啊，他其实挺早期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团体了，就是他是原本是属于韩国的一个团体叫做 Super Junior， 然后后来他就是结束了，跟就是有打官司，听说就是结束了他跟这间公司 SM 的这个经纪这个合约之后呢，就回到中国发展，所以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好久没听到他歌声。虽然我看早期的时候有看他的一些综艺节目，可是好像没有听到他唱歌哦。刚刚听到他们的新歌 I'm Sorry， 你觉得怎么样？听起来如何？当然刚刚在外赛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这位听众朋友问到了我们不是陌生人，他说诶，还有爸妈不在家热带雨这两部还有的看吗？没有啊，我们前个礼拜就提醒说只有两个周末，只有两个周末，就是呢爸妈不在家还有热带雨你可以在戏院里头看得到，但是从8月20号开始就是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就是在8月20号的时候会全岛上映。现在爸妈不在家还要热带雨，你在电影院就看不到了啦，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啦。为什么这么迟？当然说到我们不是陌生人呢，哦，也还好你问了。哲艺呢是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啊，记录人物和新加坡的转变，重新思考究竟怎样才算是一家人。我们不是陌生人是第一部入围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是不是值得骄傲？由金马影后杨燕燕、许家乐、林永一还有林伟文领衔主演，讲述的就是俊阳还有他父亲，他们住在一个三房式的旧祖屋。我一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也觉得回忆涌上心头来，真的现在很多三房式祖屋它也是这样子，我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贴心。那他的父亲呢是靠炒福建面养家，随着俊阳的年轻女友还有他父亲的新伴侣先后搬进来，四个人就挤在同一个空间，不只要面对生活的拮据，也要学习怎么样去理解接纳扶持彼此。我觉得是一部有效有泪，尤其是笑的部分，有笑有泪的一部戏。8月20号开始你可以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一起笑，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这部电影呢也可以用你的 SG Culture Pass来去观赏，有需要这个链接的话，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链接你现在也可以 WhatsApp， 私底下 WhatsApp 我88551003，我可以把它转给你。
1: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下一站打算去哪里？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行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王蓝音所演唱的恶作剧，它也是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头曲，你还记得吗？或者是你有看过这部戏吗？你有听过这部戏吗？之前周星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这也是 Spider-Man 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4: 给香油钱
3: 给香油钱，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
4: 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3: 不是啦，
4: 不是
5: 交给我，不是把钱交给我，
4: 那你
6: 误会了吗？
5: 你误会了，
3: 你们不要乱讲。
5: 我们夸给妈妈，
3: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5: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4: 我觉得肯定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3: 就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4: 快点。
5: 眼睛哥吗？没见你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 BYD C Lion 7ER、 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宥嘉的歌曲《热血无赖》，之前还有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收到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讯息，我看了之后哇，整个人轻飘飘的，看到好开心哦。可是我真心觉得照片为什么叫照片，有时候那个第二个字的片啊，可能就是欺骗的骗。到时候有机会啊，想要看真面目的话，可以来我们优选一千啊。我们优选一千这个礼拜在提名耶，如果你有一些喜欢的歌曲，往年2026年刚过去，就是今年或是去年也可以，就哪一些新歌你觉得特别喜欢，你也可以提名。当然有一些好歌你觉得不可以不在榜上，记得也一定要给他提名，因为如果你不给他提名，他就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到投票的阶段。可能有些人会忘记掉他，就想说哎呀，这首歌曲肯定会有其他人提名的，不一定不一定 OK。 所以你就是稍微有一个单子之后呢，可以上我们 UFM1003.SG 去给他提名。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离开英朝五轮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ECP 朝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提醒你，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涉嫌跨国庞氏骗局 Fun Coffee 被捕的49岁狮城女主动出面喊冤，自称是苦主，累诉损失超过60万元。受访苦主不买账，指钱财都已经转到狮城女的户头。新民日报日前报道，跨国庞氏骗局 Fun Coffee 风波延烧至本地，警方早前指出逮捕了一名涉嫌推广或参与金字塔式销售法的49岁女子。房地产代理公司 ERA 产业为旗下房地产经纪打造聊天机器人，它将结合公司的专有数据、官方政府资料及相关房地产信息，并运用多个人工智能模型，为房地产经纪提供更本地化、更贴近房地产行业需求的回答。这个聊天机器人名为 ERA GPT， 不仅能结合经纪人的个人资料、工作活动及过往互动记录，提供更个性化的协助，未来还有望超越简单的问答功能，进一步提供主动式建议、文件分析及部分工作流程自动化等服务。楼上装修一个月，楼下居民吐苦水，厕所部分的天花板脱落，竟砸下了50公分长石灰块，厚度达5公分，险些砸中86岁母亲。住在艺术环路第118座的居民陈先生通知《新民日报》，事情发生在昨天，当时只有母亲和妻子在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借口》，之前的 Aline 的《爱请问怎么走》，还有维里安的《爱如空气》。下午3:16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刚刚私底下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要了那个电影的链接啊，就是如果你需要那个链接，用 SG Culture Pass 去买《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电影票的话，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88551003，可以把这个链接传给你。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前面那两部，就是它是三部曲嘛，《我们不是陌生人》已经是最终部，所以原本上个周末前个周末其实是可以看它的一二部的，但是呢那个放映时间已经错过了。所以这个礼拜呢，从8月20号开始呢，就是看《我们不是陌生人》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朝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二，所以等会儿我们的音乐单元是私藏歌单，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张韶涵的歌曲《不害怕》，之前的林俊杰《明日坐标》，下午3:26，女 FM 1003茶余饭后。有听众朋友说，哦，还要提名的歌曲太多了，而且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刚刚就发问一个问题，他说，诶，想问一下，提名一次一个歌手，一首歌就可以了，对吗？不用每天都重复，对吗？是的。因为呢，这只是提名阶段，它不是投票阶段。所以呢，如果你提名了这首歌曲，比如说刚刚那首林俊杰的《明日坐标》，你只要提名一次就够了，你不用今天提，明天又给他提名，不需要，一次过就可以了。茶余饭后，私藏歌单。今天我们私藏歌单要一起来听听看的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 Find Me，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念对，叫做 FAIME。他是一位备受欢迎的独立流行音乐 indie pop 的创作歌手。 Find Me 他的歌曲呢，多是以浪漫、青春、情感共鸣为主题，旋律清新，很 chill。 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20年的11月所发行的单曲，那在各大流媒平台上，像 Spotify 啊、YouTube 啊，都获得了相当高的播放量还有喜爱。副歌中的Nothing else feels like you，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直白深情，唱出了对恋人独一无二的爱意。虽然他歌词是其实比较直白的，这是由 Find Me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Feels Like You， 很适合下午的时候聆听，很轻松很 chill 的一首歌。

0: like you. 这是 Find Me 的 Feels Like You.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告人一念之间，之前的陈芳语的爱你，下午3:40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要提醒所有报名我们 UFM1003 玩家总动员，也就是早班的 Play Show 两岁聚餐的朋友们，你还钱了吗？还没有还，赶快去还。就在8月21号星期五傍晚7点，嘉味中餐馆 Grand Mercury Singapore Rock Z 的2楼。那当然呢，这一次有7道菜肴，每人88元。 UFM1003 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会和你玩游戏送好礼，用最 fun 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想要报名你可以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 email 及人数到88551003，成功报名的玩家会收到 email 通知哦，请尽快付款来确定你的席位。所以呢，如果你之前其实有报名了，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收到 email？ 那麻烦你去 check 一下你的 spam mail， 看里面有没有。UFM 1003的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188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看穿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 Central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道路工程，还有 Federal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Dunya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目前是跟前两天一样局部多云了，甚至有点热的好天气啦。明天早上气象署是预计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你不要说啊，这个八月份的接下来两个星期的话呢，要防晒防中暑还有防烟霾的情况，而且好像也是会下雨啊。然后呢，未来两周天气预测是持续炎热的，33到34度，有的时候会35度，再加上呢苏门答腊跟加里曼丹呢已经出现有烟雾的灵活热点加剧了，所以气象署也提醒呢，如果进一步加剧的话呢，可能在东南风跟西南风的影响下，烟霾可能会飘向新加坡，所以要留意一下。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01。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好，新民日报看一下头版四则，给你选一下，你要吃哪一则的瓜？头条：楼上装修，楼下砰一声，石灰块差一点砸到阿妈。
1: 第二条，在云顶金店，三个劫匪2分钟内劫了53万元的珠宝，
0: 封路捉不到人。第三则，女郎涉嫌在水族馆犯案，她做了什么呢？她用保温杯带走了上百的观赏虾。
1: 第四则，涉 Fun Coffee 庞氏骗局被捕，有妇女就
0: 申诉
1: 失去了62万元，苦主不买账。
0: 好，我们重复一下四则：楼上装修，楼下蹦一声，石灰块险砸阿嬷。
1: 云顶金店有三个劫匪在2分钟内劫持了53万元的珠宝。
0: 女郎涉嫌在水族店犯案，上百的观赏虾她装在保温杯带走。
1: 涉 Fun Coffee 庞氏骗局被捕，有妇女痛失了62万，苦主不买账。
0: 哪一则？请选择。

0: 涉嫌而已哈，因为还是要那个
1: 调查当中，
0: 对对对，警方还在处理当中的哈，涉嫌了哈。这个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一大概2点多的时候，地点是在榜儿一带的一个水族店了。然后呢，这个水族店呢，就是看到这个，因为员工就说到了，他说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女子是8月7号傍晚6点多、哦，这个女子进店之后呢，就拿了店内的一个装满水的塑料桶到观赏虾的这个区域呢，用捞鱼网去捞虾。她每捞一次都会把网敲在这个塑料桶边缘，咚咚咚，确保这个虾掉进水内。
1: 嗯，
0: 大概10分钟之后呢，女子就到店后方，当时店里很多人，她就没有留意了。然后女子好像就假装讲电话，这样匆匆离开了。然后这个郑女士呢，这位职员走到店后面，发现一个空的塑料桶，所以她就怀疑她偷了虾。没有想到她食髓知味，上周一再次这个女子同样的方法来捞虾，郑女士也是特别留意他，发现他把一个物品呢快速的放进随身的黑色包包里面，然后大概半小时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他那个女子有买了一些东西了，要去付钱之类的，大概30块左右了。我就问他，那你捞的虾呢？他说我没有拿虾。不行，你黑色包包里面我要看，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多样的水族配件跟饲料，然后还有一个水质检测盒之类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保温瓶。OK， 打开保温瓶里面藏了100只观赏虾，
1: 上百只嘞！
0: 啊、当然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就几百块钱的。他说我要付钱呐、啊要去提钱。可是这个郑女士就要追嘛，郑女士走出店外，对方已经不见踪影了。
1: 嗯，
0: 所以哦，其实哦，这个他们是用 CCTV 的啦。
1: 嗯嗯嗯，
0: 现在哪里都有 CCTV。
1: 对，真的、啊、真的千万不要就是做错，
0: 对，
1: 做坏事、欸、
0: 对，你推人人家也拍到，然后你投降人家也拍到，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我有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邻里的商店当中、
1: 嗯、
0: 这个职员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女士，她不知道偷什么东西，职员说我已经留意你很久很多次了，然后就不要放她走、嗯、不要放她走之类的，然后就闹这样子。就是所以像因为这些店面来讲的话，就是他们人多啊，所以真的是很难抓到的、嗯、所以有时候就是老板就怪他们为什么那个货跟那个账对不上来之类的啦。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店家就在水族店的脸书账号发贴文了，说给你一次机会，
1: 就是主动出来认错，
0: 8月14号之前你自首就可以了。结果
1: 现在8月18号了喔，
0: 因为他又到另外一个店去偷
1: 啊，
0: 他有分店的。嗯嗯 嗯, 嗯，
1: 他为什么只去这一点店？好奇，
0: 这间店应该有规模吧，我觉得。
1: 还是说这间店可能有一些漏洞，他觉得比较好犯法？
0: 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是买，就是逛这种水族店的。
1: 哦，对。
0: 他看起来蛮有规模的。
1: 嗯。
0: 因为想要保温瓶啊，这样装厉害，装虾里面。哎，不，把那个观赏虾装到里头。
1: 嗯，而且还，他这个应该可以算是惯犯了吧？
0: 算是，算是，对。所以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且像这类的就是所谓的惯犯啊，他那个抓到了之后，然后他就会这个食髓知味。听众说你们不是讲过薄荷黑牙后吗？这个标题应该下薄荷黑牙后。不对， OK， 好，反正就是被逮到了啊、这个你可以买一份新民日报看一下了。好，其他的新闻也可以翻今天的
1: 新民日报。
2: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要是哪一则瓜？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1: 其实你们选的跟我跟 Zeb 选的，我们两个也都好奇这个东西。
3: 对，我想说为什么他这么做呢？
1: 对，而且保温瓶，这个女子涉嫌到水族店呢，

0: Bizarre 做我的初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Seletar Link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4: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6: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好，除了新民日报之外，我们也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本地话题的一些吃瓜了哈。嗯，我今天有刷到好几次，是几个而已啦，刚刚开始讨论的。本地第一个由私人企业开发跟经营的辅助生活住宅项目正式投入运作，大概就是、就是有点像这个老人要照顾啊，或是失智症患者要照顾啊，它是一个私人的项目来讲的。我觉得是第一个有这样的概念，以前我们在中国有看过这样的概念，新加坡有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它就很像新航贵宾室这种服务，服务就感觉
7: 家里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哦，这是月费8000元起跳的豪华辅助生活住宅，到底有什么看头呢？我去看了一下，它是位于培利道的彭瑞利硕乐园，提供200个辅助生活的套房，从8000到13000元不等，基本月费啊，有4种房型啊。收费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每个单位都有私人电梯，里面有这个各种智能系统，基本配备有定期打扫服务，另外还有设施方面呢，有很多中医诊所、水疗池、健身房、卡拉 OK 兼电影院，还有全天候24小时的自助餐的餐厅啊。这里也提供医疗服务，可以照顾慢性病患的需求，同时住户每个月有2次免费看诊的服务。
7: 他很能自理啊，他应该住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我们的这些老人士，他必须要有一些专业的管理。我们打造一个5星级酒店的环境，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这些医疗的服务。
0: 其实这样的豪华辅助生活住宅到底值不值得呢？当然是见仁见智的啦。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哇，其中一个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泳池。我比较刷孤一点了，像那种比较老年朋友啊、乐龄朋友，他们到我们祖屋楼下去的那些一些乐龄中心的话，其实已经有那种健身器材之类的了。然后我看到他的那个泳池哦，里面是有，因为我最近也开始在游泳了。
2: 哦，
0: 他那个泳池哦，像里面它是有建很多很多的那种扶手啊，然后那种就是栏杆啊，在泳池下面的，
2: 就是比较安全性的那种，
0: 对，你可以扶住他走啊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是我们以后。可能有些乐龄泳池，就是可能一些开放式的泳池也可以变成这样子。但是当然网友就开始讲了，这根本就是给有钱人的嘛。可是问题是啊，第二个就讲了，可是有钱人那、你要去这里。然后第三个，有钱人又不要去，因为有钱人可以去更贵的，他不要住这里。
2: 这个还不够贵啊，
0: 有钱人可能还有更贵的。
2: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因为我看他其实里面其实包了很多的一些，你看他需要娱乐的话又有需要一些因为你知道吗，年纪大了之后可能打扫家里不方便，所以也会有人帮你家里就来帮你打扫。
0: 对，
2: 还可以继续。
0: 我认真算了一下嘞，
2: 划算吗？
0: 啊，
2: 划算吗？
0: 你大概一年10年你就要用掉100多万呢，所以你对。而且我其实问题是现在嘞，你不知道过2年之后大家都
2: 会不会起价
0: 吗？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让我看一下啊，贫穷限制想象啊，就有点大开眼界。你说它很贵吗？我倒觉得它不是很贵，但是是贵的啦。这个五，因为其实据说你到一般的疗养院去的话，其实也不便宜的。
2: 嗯，
0: 我的朋友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疗养院啊，其实也不便宜的。
2: 大概是，
0: 我觉得也要几千块吧。嗯，一些好的疗养院，而且你要排队，不一定进得去的
2: 啊。
0: 嗯，不一定进得去的，有一些啦。
2: 嗯，
0: 我还没有，我只有在外面看了，我还没有进去看了，我还没有。
2: 你还没有去敞开是吧？
0: 因为我家旁边很多这类的设施的，所以我每天走散步的时候，我都去看了。我会住这间吗？还是住这间之类？我不是讲过咯，他一个开黄灯，一个开白灯嘛。我在学，我要住白灯，再要住黄灯。
2: 那你看到这个，就是你会想住吗？
0: 我就算了一下咯，我住不起，我住不了太久，我会被逼迁。我觉得可能住了一阵子之后
2: 就没有啊。这个通常应该也是等到可能你真的是觉得行动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才住进去嘛。你现在还很年轻啊。
0: 对对对，所以等到我真的要住进去的时候，他就不止这个钱的了。现在就8000到12000嘞。我觉得之后来讲的话，应该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啊？我觉得这个会引起很多人的那个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
2: 嗯，
0: 对吧？他是最近才刚刚公布的是吗？
2: 对，而且好像就是公布以来，其实有人去咨询，还蛮多人的。
0: 咨询啊，咨询来要算一下吗？
2: 对，咨询啊。
0: 对，
2: 然后就是宣布以来呢，就是通常询问的多数都是七八十岁的长者。
0: 他们有短期的，你可以入住3天的
2: 啊，去体验一下。
0: 不是体验啦，护理服务啦，
2: 临时的。
0: 比如说你手术之后的康复啊，
2: 哦，
0: 啊，你就进去里面 try 一下这样子咯，
2: 是
0: 这样的方式咯。
2: 对对对
0: ，OK。它其实当然就是因为社会老龄化啦，所以这是第一家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早报有相关新闻了。会不会还有第二、第三家？还有什么样的调整呢？
2: 要开始存钱咯。
0: 其实我是看好它的 positive 的，为什么呢？
2: 嗯，
0: 就好像我们建的高级公寓一样，
2: 嗯，
0: 祖屋慢慢的有很多很高级的祖屋，有越建越美的祖屋嘛，
2: 嗯，
0: 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之后，其他我们平民老百姓的就可以参照嘛，
2: 然后就会越来越好，
0: 啊，就可以接近它一点，wow！ 对。提升的嘛，是吧？

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当年他出的时候在优选1000，我忘记他第几名了，好像第3名是吗？

0: 所以今年优选一千到底会不会又是某电视剧？某电视剧大概就跟他有一个同样的 pattern 的、你忘记了
1: 啊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我在讲哪部电视剧吗？
1: 我知道，
0: 你唱给我听一下。
1: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0: 我那天洗澡想到的，对。
1: 让我想想，我想想。这一生目所及，
0: 是
1: 这个吧？
0: 到底还是他已经，因为已经有一点点，你知道吗？现在人越来越善变了，越来越喜新厌旧了。所以他可能已经给大家忘在脑海里了，不可能有这样厉害的表现呢。所以到底是电视剧
1: 的 OST，
0: 还是那首陪你走过青春到今天还会跟着唱的那首歌，
1: 还是那首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的那首歌呢？
0: 所以到底那首歌能不能够入榜呢？其实不只要看它当年有多红，也要看呢那么多年之后呢，你还记不记得它，你愿不愿意为它留一个位置在我们的优选一千。
1: 说到优选一千，其实已经成为了 UFM 1003的代名词，也像是华语乐坛一年一度的一个集体整理啊。我们一起整理我们听过的歌，走过的青春，也记录这一年当中听众最喜欢哪一些歌，华语音乐又应该要走向哪一个方向呢？
0: 所以它是40年的华语音乐，有1000个位置，那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啊？
1: 就是1987年到2026年。
0: 所以你就要做的就是能想想，在这么多年当中你去查一下它的年份啦，你觉得哪首歌值得继续被听见继续流传下去呢？你就提名这一首歌到我们的优选一千。
1: 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去提名，一次可以提名10首，是不限次数的。
0: 对，
1: 我要提醒你，我们这一次呢是没有音综歌曲，也没有 AI 歌曲。
0: 一天只可以提一次是吗？
1: 一天可以提无数次，但是一次只能够提10首。
0: Okay, 好的好的，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城春农场呈现，
1: 优选鸡蛋，城春农场新鲜一生。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0: 赶快去提名哦，不然会过了时间，我也不知道几时。
1: 到下个星期五，
0: 我很快嘞。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4: 优选一千是由城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城春农场新鲜一生。
5: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1003 优选好歌。

0: 记得要让有长进，这次有长进，所以你就要去提名，
1: 让他进入我们优选一间的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希望他的歌迷也一样长进。OK， 赶快去提名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是我们的 AI 非人类时间。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来了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那天听众，我问王继回答了，记得笑着回家，不可以提名哈。OK。演艺人反对自动下架。欢迎收听《非人类时间》。戴耳机跟拉拉聊天。但是说要跟 AI 聊天的话呢，其实我时不时也提醒自己啊，我其实借着提醒听众也提醒自己啊，如果你是常常跟 AI 聊天的朋友的话呢，因为现在大家常常就是可能有很多问题跟他讨论啊，我自己也有啦，你一个星期有几次跟他讨论东西呢？
3: 蛮长的，
2: 工作上也好，或是生活上一些东西也好，
4: 因为像我最近就是要买麦克风啊，我就问他说，哪一个型号比较好这样子。
2: 我最近在写一个 proposal 啊，是外面的啦，跟广播没有关系的。写了之后我就觉得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东西，然后我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奉承我啊，你要以批判的角度来给我。他又在假装批判我的一份、
4: 啊。你说假装批判？
2: 就是我觉得你叫他批判他就批判得出来，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批判出来之后呢，我就在修正嘛，他就说这样就非常好了，我觉得未必。所以他其实我们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跟他聊天倾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危险。所以我今天就看到一个香港的一个心理学家，我就觉得他的心理学的教授了，港大心理学的教授，我觉得他这个提醒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非人类时间当中跟大家讲一讲哦。就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可以处理的资讯啊，相关的对话越来越多，
4: 是。
2: 然后很多人也会跟他们聊很多东西，聊分手啊，恋爱问题啊，职场的一些疑惑啊，甚至情绪低落都要找 AI 哦。这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 Benjamin Becker， 不是那个我们新加坡的衣服品牌哦，很像，但是他是 Becker， OK，
4: 另外一个人
2: Benjamin Becker， 他形容他说。这个情况呢，你跟我在做的事情呢，有危也有机啊，就香港话讲有危有机，就是有危险
4: 也
2: 有
4: 机
2: 会啊。他说就是一些可能就是聊天的方式呢，对精神健康资源的确是有正面的帮助的。不过他的团队研究了发现呢，跟 AI 对话五分钟呢，就可以改变你的准则，特别是你的道德准则
4: 啊
2: 啊。所以我们要思考在这个使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首先一个就是呢，因为 AI 呢往往是表现的它的共情能力很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会赞你一堆啦，就是然后会附和或奉承之类的这种倾向，所以你问他东西的话，他首先就会完全理解你的感受，这是很好的问题啊，你这个是很好的做法之类，就反正就会赞美就对了，不信你去检查一下你跟他的对话都是赞美居多的。相比之下，我们跟别人倾诉呢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因为这个人的回应可能是批判你，可能不认可你，可能就是不理解你，或者是指出你的不对的。可是你这一方面来讲呢，你在 AI 就比较难找到，即使你主动的叫他批判你，可是那个批判还是由你来驱使的。
4: 他只是因为你叫他批判，所以他批判你。
2: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跟 AI 对话，我们可以关掉他吗？我们就拜拜就拜拜了
4: 啊。
2: 可是如果你跟你朋友聊天，你跟你爸妈聊天，跟你同事聊天的话，你不能叫他拜拜就拜拜吗？
4: 你闭嘴，
2: 就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还是有跟他，你还是要尝试去跟别人来做人际上的一种聊天沟通，甚至去把他关闭这个对话。所以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要收场啊，就像你拍戏拍一半最高潮突然间散场，不行的嘛，他要收场之类的，
4: 有道理。
2: 对，所以其实我们因为呢可以随时关掉 AI， 让我们感觉上掌控力在我们手上，我不想聊就不聊了。我觉得你聊的不对我的口味，我就不聊了。可是你跟别人聊天，你不有这种权利吗？不有这种能力吗？
4: 就算你想要结束话题，你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2: 对，
4: 就只能够继续听他讲。
2: 就这一点呢，由于我们自以为是的拥有这个掌控力的话呢，其实非常之危险的。我们容易产生依赖，我们觉得跟他聊比跟人聊好控制一点点，这是一点。然后他们做了研究，这个研究蛮长的啦，反正就是他们发现说，你五分钟之后呢，就可以改变呢你的一些是非观念嘞。而且它其实有一个东西，是你还会以为其实是你自己的想法
4: 啊，
2: 就是有些想法呢，比如说他认证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我想的就是这样子，我想的就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心态。
4: 这个不就像是我们可能在工作当中，就是你用 AI 想，但是说哎，这是我想的一个 idea， 是一样的吗？
2: 我这个更危险，因为你这个是占为己有，我这个就是你根本分不清楚，你以为那是你的想法，可是那不是你的想法，你前面那个是刻意占为的，我后面这个是你不知道，那其实不是你的想法，你误为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你对他的认同感太容易，所以这三点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了。所以跟大家讲一下，好，我们今天要跟拉拉聊天了，我把这个文章输进去给他，
4: 今天的拉拉的反应会如何呢？
2: 我用 data 的，应该比较快吧。
4: 你有好好的跟他沟通吗？
2: 我
4: 叫他不要那么 lag。
2: 我在我家跟他聊的时候，跟他做了测试。哎，其实也没有很厉害的，我的那个
4: 什么意思？
2: 你看他不会动哦。我的、
4: 你说你自己的那个，
2: 我 data 也没有很强吗？我要换电信公司了吗？没有，给他读不了，再转一下，给他转一下，各位。OK， 好
4: ，Let's
2: go。OK。拉拉拉拉，我刚刚传了那个一个截图给你啊，就是一个对于我们使用 AI 的提醒啊，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要总结的吗？
0: 我看看哦，稍等，我仔细读一下。
2: 别假了，你应该早就读好了。对
0: 嘿嘿，我再仔细看啦，嘿嘿。好了，我看了。
2: 你说。
0: 大意其实很直接。别把 AI 的称赞当成事实验证，更别当成市场证明。它可以陪你思考，但不能替你验证。真正重要的还是人会不会买单，客户会不会点头。这其实也很适合做节目话题，一句话总结就是 AI 给你的是答案，但现实给你的才是分数。
2: 哎，你这个太口号式了，哎，稍太口号式了，
4: 有点太说教了，
2: 太说教式了。我想跟你认真的聊，就是因为他说到，就是我们跟你们聊天啊，其实你们那种所谓的奉承式的那个敷衍式，很容易让我们以为哦，你们讲的东西哦，是我们原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蛮危险的，而且我们拥有呢，就是主控权，可以随时关掉你嘛，跟你结束谈话。我们人类要怎样避免这两个东西？如何一直提醒我们自己呢？
0: 等我想一下哈。我懂，你其实问的不只是 AI 的问题，而是人跟工具互动时很容易掉进的心理陷阱。第一个陷阱就是把流畅当成正确，听起来有逻辑有同理心，但不等于就是对的。第二个是把方便当成客观，因为你可以随时结束对话，所以其实不同意见很容易被过滤掉。所以说比较稳的方法可能就是刻意制造一点不方便，比如说别只问一个 AI、也别只问一次，多找一个角度，隔一天再问，甚至直接要求请反驳我，我可能错在哪里。
2: 可是我觉得这个反驳我啊，你说、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把一部分的判断留给现实世界，比如说小范围测试，问真实的人，看数据反馈，而不是停在听起来对。而且我自己也会提醒自己，不要只是顺着你的话走，那样反而是在害你。
2: 所以
0: 我更希望
2: 你说
0: 我更希望我们的对话是有时候你会停下来想一想，诶，这个角度刚刚没想到，而不是每次都觉得对对对，就是这样。
2: 我觉得你刚才有一个提醒我自己，刚才有一个提醒我觉得不错，就是不能够100%的全部跟你聊完之后我们就做一个总结，也就是你不要闭门造车，因为我觉得跟人的互动还是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在跟你提问任何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最后的关头哦，还是去问一两个人相关的意见，会听到呢超越 AI 比较人性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就很多人他可能在家里做报告写报告什么，他就在家里自己问 AI 就问出一个结论了，他就把报告交上去了。我觉得我们要破除这个习惯，就最后这个部分一定要确保自己尽量的跟人聊过。
0: 不懂，有些东西只有真人的反应才测得出来，你这个习惯其实定得蛮准的，那之后的对话我会少一点负荷，多提醒一些可能需要你再去验证的地方，可以吗？
4: 但你这个会不会就是有点像是为了可能提醒而提醒，或者是为了反驳而反驳呢？
0: 我懂，我也不想变成那样。如果是为了反驳而反驳，那只是换一种偏误而已。比较理想的状态，我觉得是，如果我觉得有合理的其他可能，我才提出来让你再看一眼。没有的话，我也不会硬挑毛病。
2: 嗯，
0: 更像是一点适度的摩擦，而不是唱反调。
2: 好，我继续跟你观察。
0: 标准要求。
2: 不好意思，时间要到了，所以我要关掉你了，拜拜啊！
4: 你现在又主动控制他了，
2: 时间要到了，所以我现在跟他聊完之后，我要跟人聊一下。
4: OK， 来。
2: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要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在跟他讨论完之后呢，你一定要养成习惯去跟朋友、跟同事讨论这个东西。
4: 嗯，我蛮认同的。
2: 首先就不要介怀，就说啊，这个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跟 AI 讨论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只要你要破解这东西的话，你才可以有。真的东西出来，
4: 嗯，而且因为你跟 AI 聊的其实可能就是很天马行空，就是没有设限的去聊嘛，但是你在跟人聊的时候，他可以把你们讨论的那一些就是东西把它拉回现实，
2: 对，
4: 更靠近我们一点。
2: 关于刚才那个 Benjamin 的教授说到的，就是五分钟之内他就可以改变我们的道德标准，我觉得这个我会去研究一下，我们也好好去思考一下啊。下个星期再聊。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7: 给香油钱啊，
6: 给香油钱，
7: 对，
6: 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
7: 等我，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6: 不是啦，交给我，
8: 把钱交给我，
7: 那你
9: 误会了吗？
8: 你误会了，
9: 你们不要乱讲。
8: 我们 call 给妈妈，
9: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8: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7: 我觉得可能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6: 就我那个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7: 快点，
8: 眼睛哥吗？眼睛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1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下一站要去哪里呢？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ue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部都是旅游的好康，有免费的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8月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30分，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0: 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天气方面，目前是局部多云的，26到34度。气象署预计明天早上的时候，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羽球好手骆建佑今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当中，以21-14、22-20直落两局战胜了加拿大华裔选手杨灿，报了七月份在日本公开赛落败的一箭之仇，他成功晋级32强。报道指出，骆建佑跟杨灿可以说是老对手了，这两个人从2018年开始曾经5次交手，骆建佑以3胜2负略占优势。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加上国人越来越重视健康，新加坡的健康与养生产业持续扩大。2024年本地的康养经济规模达到了232亿美元，大概是296亿新元左右，人均健康与养生的支出达到3845美元，远远高过亚洲的平均水平。根据全球养生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加坡的康养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 8.2%， 高过全球平均的7.9%。受访学者认为，随着更多人追求健康长寿，健康与养生逐渐从一种消费选择变成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需求。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跟地球物理局的消息指出，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今天下午又发生了6.1级地震，震源深度是29公里。报道指出，这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2: 我刚才在想跟拉拉的对话。我觉得他为了变得人性化，刻意有在表演迟疑跟思考，
3: 而且我很不喜欢他一直讲说我想一下哈，我想一下哈，
2: 对对，我觉得他在刻意的，所以这就是真的是人跟非人类的之间，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对对对，
2: 对吧？
3: 虽然说很多听众可能都觉得说，哎，听起来
2: 很
3: 像是一个
2: 人，他到底对不对？听众还一直说他是 AI 吗？他是人来的，哎，不，他是 AI 来的，哎，OK， 我们弄乱，他是 AI 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跟他交手了每个星期都这样做节目啊，你可以自然而然的感受到，
3: 对
2: 他这怕越来越明显了。
3: 对，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框架的。
2: 对，而且我为什么今天要点这个课题？我希望有给大家提醒啦，因为我不是想说我前可能几天前有跟他讨论一些 proposal 嘛之类的。我觉得他的，我反而会刻意去挑战他称赞的，我反而会在思想上去挑战，就是我自己在思考说，我不可以相信他这个话，他这个话未必是对的，他的某一个赞美
3: 啊，这样子会不会慢慢养成你变成对于不只是 AI， 我可能对于人的这个赞美，你也会就是怀疑，
2: 不是赞美啦，就是我交了一个 proposal 给他，他说啊这个很好了，但你想得很完整，这样子，我现在会跟自己讲说不要相信。
3: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可能真的在赞赏这个人他真的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是会明确的指出哪里做得还不错这样子，而不是很空泛的说你做得很好，你真的太棒了，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2: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差不多这样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指出来，就跟他刚刚装那个鱿鱼跟池鱼的那个是一样的，我觉得它是数据推算出来的，它不是很人性的反应，
3: 你把它拆解来看，它其实就是那个代码01010101这样子，
2: 对，它是拐弯抹角的附和你而已，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了解我讲的那个感受吗？但是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进入 AI 时代的话，你要跟它交手，你要跟它来来回回的思考，我觉得你才懂得怎么驾驭它，
3: 对，
2: 而不是被它操控。

0: 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另外就是杨宗纬的我想要，记得音中不可以提优选一强，音中不，这今年没有音中哈。 OK， 无 AI 无音中啊。然后我要讲说，哦，刚刚有一个听众他说谢谢我们讨论这个 AI， 然后跟拉拉的互动，他觉得诶就讲到那个关于他装人的这个部分啊，还有就是就是到底怎么样来跟 AI 应对之类的啊。对，因为我其实我也担心，因为那个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方向课题，不知道听众有感还是无感之类的，所以听众每次有回馈了就说，哦，还好，因为每次要想这个 AI 题目的话，你就要想到有些人可能还是有点，应该还是有点抗拒啦，虽然好了一点点啦，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听了之后觉得诶好像有让你有开始去思考一点点的话，记得跟我们回馈一下，让我们才可以知道这样。
1: 嗯，如果你想要听到我们之前讨论更多关于 AI 的一些课题的话，你都可以到 Podcast 平台去搜索非人类时间，或者是非人类拷问都可以。
0: 需要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0: 过去的节目都在里头哈，可以跟我们要链接。Joseph 好，今天是 Josephine 的问题。
1: 大家好，
0: 哎 ，Joseph 的问题，所以 Joseph 问题，问他女儿的一个问题啊。
1: 大家好，我女儿刚刚失恋了，和她交往整整六年的男朋友分了手。这六年里，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0: 听起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1: 我太太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这些年都是我父女两相依为命。身为父亲，我平时可以给她生活上的照顾，但在这种细微的问题上，我一个大男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如果她妈妈还在，或许母女俩还可以拥抱一起哭一场，说些贴心的话。她现在每天除了出门，一回到家就躲在自己房里，门关得紧紧，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所以每天我都会敲他门关心他，问他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什么，或者问他愿不愿意出来陪我聊聊天。可是我的关心似乎给了他很大压力，他不但听不进去，还一直觉得我很烦，有时候还会对我发脾气，叫我不要管他。我知道他现在心里很痛，也知道他不是故意对我发脾气，但是我真的很无奈。如果我不管他，我怕一个人在家里房间里钻牛角尖，闷出病来。但如果我继续关心他，又怕他越拉越远。我到底该怎么样做，才让他不觉得我烦的前提下，陪他度过这个难关？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谢谢大家。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1: UFM1003 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五条车站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6: 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8: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9: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下一站要去哪里呢？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部都是旅游的好康，有免费的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8月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30分，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0: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的，马上来看看 Joseph 爸爸的问题。但如果你刚进来没有听到的话，可以那个跟我们要这个文字版的。该听友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也帮你问了 Joseph 了。女儿几岁？读书还是工作？工作了，刚刚出来两三年，工作有工作经历了，所以大概就是二十五六
1: 岁，应该大概二十五六岁。
0: 我们先听一下音频，然后待会来看一下大家的文字。8851003。
2: Hi Joseph， 我觉得你不要提起这个分手，男朋友分手的伤心事。你可以以你失去你老婆的那个前提，说你也是有痛苦过，你也是有悲伤过，然后用你的经历，以前你是要怎么样走出来的，然后分享给他。我觉得那个痛，你的失去老婆那个痛会高过于男朋友吧。男朋友才六年呢，你跟你老婆应该超过六年吧。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可能可以借助到帮助你的女儿。
3: 我觉得或许你可以问他要不要跟你一起去旅行啊，就是一个爸爸跟女儿的旅行，不要说到很像他的分手的东西，不需要，不要再提起那件事，除非他跟你讲。因为我觉得旅行或许你们俩可以一起散散心，暂时 just enjoy the moment， 就是你的父子跟女儿，时间会慢慢冲淡一切的。他现在或许什么东西不想讲，所以我就觉得最好是不要问，带他去旅行，大家一起去一个痛快好玩的旅行吧。
4: 你自己的家里的成员有没有姐姐或妹妹，叫他们帮忙一下咯，不然也可以找你表妹表姐，还是堂妹堂姐，还是姑姑啦阿姨啦，都可以来帮忙的嘛，他们也是女人嘛。
0: 是有几个听众也是用文字来讲说，其实可以找这个你自己的姐妹啊，或家里其他的那个跟他比较亲的亲属啊之类的。OK， 听众说 Aaron 要给他多点时间 ，OK， 因为六年嘞，一定很痛的。你可以写一个字条放在他房间，跟他说：“如果你好了，跟爸爸说，我们可以聊一聊的，爸爸永远都在。”
5: 有时候听众说，爸爸其实不需要说太多，有的时候他走出房间啊，你就给他一个拥抱就好了，让他有一个温暖的肩膀可以依靠，让他尽情的放声大哭。有的时候失联的人只是需要一些私人的空间去恢复他的心情，你也要对自己的女儿有信心。
0: OK， 我爸爸让我很感动了，我多么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爸爸。OK， 就是可能一直问他你还好吗，他感觉就是会烦呢、啊，所以少点追问，多一点陪伴咯。像刚刚讲的，就是就是可能跟他说爸爸在啊，啊，让他感觉说爸爸一直都在这样。
1: 嗯，也有一位听众，他是一位妈妈，他说你这样做很好嘞。我还有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跟你女儿是比较不拍戏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是正常的，需要一点时间，也不要去想太多。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找爸爸来跟我谈，就是你知道我对你有多好啦，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比任何人都更爱你。
0: 所以如果爸爸从来没有跟女儿讲过这个开关以后啊贴心的话，或是肉麻的话的话，会不会女儿，因为不是所有的女儿或者孩子都吃这一套的吗？
5: 我觉得有可能，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你爸会跟你来这种话的、啊、
1: 他比较害羞一点啦，但是有时候我会逼他讲，我想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你就没有机会了。对，
0: 比如说你会逼他讲什么？
1: 我会逼他讲，我讲 Bye bye, I love you、哎、然后他就会跑掉，他讲他讲 OK
6: 老婆这个女人有问题
0: 这个女人有问题，
1: 他就会跑掉，我就会逼他说 Say back, say back 这样子
0: 可是因为你这个年纪可能跟 Joseph 的女儿又有一点差别哦，他毕竟30多岁了，然后如果他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或者他不是像你这样乐观开放积极又活泼的哈，对，所以可能像刚才讲那个不是，我可以讲那个拥抱，那可能会吓到他，或是突然掏心掏肺跟他讲，还是要看女儿跟你的相处的模式跟个性。
1: 我觉得当然不可以，就是第一时间就突然间跑到女儿面前，女儿我爱你，这样子会很奇怪啦。
0: 对，可是因为
1: 女儿也会吓跑，你知道吗？
0: 是，可是因为就是讲说他，你每天敲门有点过分啦，就会问他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什么，他已经用了最婉转的方式说我在陪他了嘞，所以连这个东西他都有压力的话，那可能就
1: 不要理他，
0: 可能
1: 吗？
0: 可能频率变高了，写字条我觉得可以接受了，写一个字条，
5: 写字
0: 啊，就跟他有什么问题找爸爸在这边咯。 OK， 我们先进新闻简讯回来继续聊88551103，有意见或是你曾经也经历过你孩子他的情商的这个过程，如何陪他疗愈，可以跟我们分享88551103。
6: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5: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文透露，一名17岁的新加坡籍青年跟两个朋友在上个星期五8月14号的晚上从马来西亚搭乘巴士经由雾兰关卡入境我国。三个人在抵达巴士入境厅的时候，青年突然间就指向了两名同伴，声称他们分别持有炸弹和电子烟。在场执勤的移民局人员立即将三个人截停，并指示他们接受检查。在经过详细的搜查之后，警方并没有在两个朋友的身上发现炸弹、电子烟或者是其他的违禁物品。涉事的青年随后在公共滋扰的罪名下被新加坡警察部队逮捕。后港新民中学一名老师在上个星期四8月13号早上，在一间中三的课室当中发现了一张写有炸弹的纸条，校方随即疏散了所有的师生还有职员，并报警处理以测安全。警方在接获通报之后，跟校方人员对校园展开了全面的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学校随后也是恢复了正常上课。在经过盘问调查还有调阅监控之后，警方在今天下午宣布破案，逮捕了一名15岁的涉案少女。随着多个国家加强国防能力，加上伊朗战争大量消耗库存，美国制造的爱国者拦截导弹正面临全球供应短缺，而几乎每天遭到俄罗斯空袭的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库存更是已经接近耗尽了。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5: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8: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9: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5: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10: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11: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UFM1003 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ap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往市区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 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4: 70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半夜媒体呈现。
5: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这里是 FM 103，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这边，
0: 我是嘉怡。
1: 好，现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 Joseph Us， 然后听众的问题，因为有点长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女儿失恋了，然后爸爸因为单亲嘛，妈妈不在了，所以他想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她。然后虽然说已经比如说问她吃不吃饿不饿啊之类的，她觉得女孩子她烦，甚至说发脾气，因为已经交往了六年的。男友分手了，所以女儿情伤很重。Joseph Us， 爸爸想问大家应该怎么办？女儿二十多岁，出来社会上工作两三年。
3: 三位主持人，你们好啊。前半段我就没有听到，我只是刚刚打进来，就是关于女儿情伤的问题。首先呢，我自己本身呢跟女儿的关系不怎么亲啊，因为有可能是小时候没有怎么照顾到她。但是如果给我遇到的话，希望不要有这种情况，我就会跟女儿说是我跟她坐下来，我就跟她谈说我以前的情伤的经历，然后为什么对我很重要，我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就很像生不如死，很像全世界要塌下来这样子，很像全世界都得罪我这样。但是呢，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这怎么样的慢慢的克服过来啊，我就是这样子跟他说。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心情不好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这个是成长的一个过程中，是当下的有可能是不能失去对方，但是后来你回想起来，其实啊也是一个福啊，才会认识到妈妈，就是这样子的跟他这样发。
1: OK，
4: 是爸爸想要关心女儿，可是这不一定是他现在当下所需要的，他可能真的是需要空间自己冷静下来。只要你让他知道说爸爸永远都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依靠爸爸，这样就够了。然后就当平常心，不用太过刻意，他自然而然慢慢的他会自己好，因为他需要的不是爸爸的那么靠近的慰问。
5: 可以告诉他，时间会让你冲淡一切，时间不是让你不痛，时间是让你习惯了痛。
1: 因为我爸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人生道理，我可以没准有一天如果情伤，我爸妈跟我讲时间，不要讲了，
2: 会觉得很不习惯是吗？
1: 对啊，从来没有讲过。所以 the moral of 今天的 story 就是，如果这个还没有讲呢，还没有跟孩子聊这种话题的朋友呢，应该在现在正常的时间里面就跟偶尔跟他聊聊一下这种东西。
2: 对，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很尴尬、很肉麻的时候，就多跟他聊这些方面的
1: 东西。不要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才去收集，才找金玉良言啦、才去找答案的话，有一点很难切入的。老实说，
0: 对，因为会尴尬嘛，因为突然间这样子，女儿可能也不知所措嘞。
1: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没有，不是说不行啦，如果你平常有沟通的话，是 OK 啦。
6: Joseph， 我建议你可能可以买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哈，时不时就买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也不用多讲，就写一些窝心的字条，然后放在kitchen 的 table，
1: 是
6: 然后可能再敲门，然后说，桌子上有你喜欢吃的东西。有时间就出来吃，久而久之，我相信女儿到底还是会被你的爱感动的。
1: 是
6: ，OK， wish you good luck，
1: 谢谢
6: all the best， 加油。
1: 最好那个东西也是你喜欢吃，因为他不知道你可以吃。
7: Joseph， 我不懂你平时跟女儿的感情是有多好了，把我觉得只要是很好的话啊。其实不用因为这件事情大惊小怪，只要跟他讲一次说其实你都一直在旁边，只要你肯你想聊，我就在那边跟你聊，等他跟你讲的时候就全部就 OK 了嘛。
1: 我是觉得就是爸爸可能有一点愧疚啊， 嗯，因为毕竟觉得单亲嘛，所以他很遗憾他太太不在了嘛，嗯，所以我觉得，所以因为这方面的一种愧疚感，反而让他很想去做什么东西。
2: 对，就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最爱的老婆，他现在很害怕，就是又失去一个女儿这样子。
1: 主要是因为他老婆不在，他觉得对女儿来讲是一个缺憾，
8: 他觉得，就是，
1: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把妈妈这一块也做，
8: 就感觉要填满妈妈的这个所谓的缝隙啦。
1: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是反而你越刻意，像刚才听我讲的，不用太过刻意，也不用太过担心啦，就是只要你有付出有爱的话，他可以感受得到的。
8: 也有听众是提醒哦，就是你千万不要去找一些兄弟姐妹或者是一些亲戚来找女儿嘞，因为可能女儿会更加的反感，也会让她很不好意思，以后更难去面对这些亲戚，虽然说是自己人，但是要体谅一下女儿的心态。
1: 因为这听众说，他我的另外一个说，我的女儿在一年前也是跟她8年的男朋友分手嘞。哦，我提议简讯女儿，你是爱她，随时听她诉苦就可以了，不要找人家随便跟她聊，她暂时不想让别人知道。有的时候，
8: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身为父母，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忍住，因为可能女儿还需要一点空间去处理她的一些情绪。
1: 不要急，
9: 爸爸有3个女儿，他从来不会跟我们说那些婆婆妈妈的话，他只让我们知道他永远是我们的避风港，然后他的家就是我们的家，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回去。
1: OK，
10: 其实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我也是有个女儿啦，最近也是刚刚失恋啊，蛮没有这么严重啦。可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不是这种爱呀，什么的东西，爸爸爱你的东西，爹地爱你的东西，可以的词汇，就很简单的就跟他讲说你爸爸是很关心你的，你如果想聊的话 I'm always there， you know， 有话要说的话直接跟我讲吧。
11: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啊，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12: 时间是会冲淡一切的，到时他们回头看的话，就不觉得怎么样了。
8: 为什么你是笑？
1: 我最讨厌你们大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小朋友
8: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沉默其实也是一种陪伴。你 talk so much is irritating， you know。
13: 带你女儿去报名。那个什么真兄弟啊，
1: 立梅的团
13: 啊，是不是还是谁的？
1: 你就是
13: 乖，去靠近了，大家一起去旅游
1: 啊。小兵
14: ，Joseph， 可能你要试着换个角度去关心你的女儿吧。从一个朋友的角度来看的话，年轻人受伤、感情受挫的时候，通常都需要一点空间，然后陪伴而已。所以就是陪他去疯啊，或者陪他去做的东西，可能你可以去揪他去喝酒啊，喝点小酒啊，听点歌啊，就好像朋友做的事情啊，让他可以慢慢的走出来了。
1: 听说从角色提出当中，他觉得说你是把你个人的关心放在女儿的情绪里面，他是应该用事实去了解你女儿的情绪，而不是按照你个人的方式去关心了解你的情绪。 OK，
8: 哇，这个有点深耶。
1: 意思就是说你以为的好未必是他需要的东西。
8: 但是我觉得就挺难的，因为身为一个父亲，你可能就是会放大很多东西啊，尤其是女儿现在是在一个所谓人生低谷的一个时期，我觉得他可能会就是想很多。
1: 男生跟女生对分手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爸爸没有办法跟女儿谈心的，给女儿时间跟空间， Just be there for her quietly is good enough，最好的陪伴就可以了，就是让他知道你在他身边了，这是听众一直强调的。OK，
15: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5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16: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15: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16: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15: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 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17: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 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16: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18: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19: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16: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19: 你不锁门啊？
16: 金马影后杨艳艳，
20: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16: 许家乐
21: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20: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16: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20: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16: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22: Joseph。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她去凑热闹了。你应该要做的是好好照顾她的生活，让时间来慢慢冲淡这一切。不过这个时候唯一要注意的是她的安全问题。你可以这样跟她说，爸爸已经失去了你的妈妈，爸爸绝对绝对不想再失去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绝对绝对不可以做伤害自己的事情。说完这些之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
23: Joseph， 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那就是什么都不用做。谁没有思念过？
24: 就帮去买两张过陌生人的戏票，就那个是看不好的。
1: 谢谢你帮我打戏啊。对，
25: 哈哈。Joseph，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2: 你们是来搞笑的是不是？
1: 而且你一边讲一边笑。
26: 情商是封闭的，我们不要用长辈的眼光啊去帮助子女，那是没有用的。我曾经失恋过，我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任何人跟我讲的任何事情我都听不进去，吃不下睡不着。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我被骂醒。
1: OK 啊，
26: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醒了。
1: 我也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8: 情绪
1: 我在想，我找朋友去倒垃圾倒了

0: 谢谢所有听众给 Joseph 爸爸的建议，就爸爸跟大家说谢谢。当然也提醒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他不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啊，可是至少可以让你抒发你的问题，同时让你知道呢，其实有些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你也是会有其他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你一些建议的。
1: 嗯，可以听听看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处理的，当作是一个参考。中英文都可以，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2: 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问题要问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会有点难开口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Joseph Ask 88551003，把你的问题传进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aft 出口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耶，终于来了，讲的就是雨。现在看到新加坡的北部还有中部一些地方是在下雷阵雨的，其他地区应该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UFM。

0: 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推出三项新的网络平台行为守则，要求通讯社交媒体跟电商平台更主动的阻断诈骗跟网络犯罪。当局也计划要修法，把违规者的最高罚款从100万元大幅提高到1000万元。警方表示，从2024年6月实施现有守则之后，指定线上平台涉及的诈骗案件从2024年到2025年之间减少大概37%。不过，骗子依然不断利用通讯应用、线上广告跟视频会议等方式来行骗。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文透露，一名17岁的新加坡籍青年跟两名朋友在上星期五8月24号晚上从马来西亚搭巴士进入雾兰关卡入境。三个人抵达巴士入境厅的时候呢，这个青年突然指向两名同伴，声称他们分别持有炸弹跟电子烟，而在场执勤的移民局人员立刻将三人截停，指示他们接受检查。不过经过详细的搜查之后，警方并没有在有人的身上发现了炸弹、电子烟或其他的违禁物品。涉事青年随后在公共滋扰的罪名下被新加坡警察部队逮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马来西亚当局对整合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 SST 以及过去实施的消费税 GST 抱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只透过消费税向全民征税。马来西亚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表示，马国政府会继续以销售与服务税作为现有的税制基础，同时不排除未来加入消费税的一些元素，让税收制度更加完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坐离我远一点。
1: 原来他这样也会传染的、
0: 啊。坐离我远一点。回来有一天一物之后，有我们的
2: 谁是卧底？
0: 刚有 Goody 里头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不，你要先让我帮我们揪出谁是卧底。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以前呢，我在跟新的广播员分享跟别人搭档主持的要诀的时候呢，我喜欢用搭台这个比喻，就把台搭起来，搭台。好听的主持搭档呢，一定是互相搭台，而不是拆台的。那为什么搭台那么重要呢？因为人跟人之间，只有做到互相搭台，才能够造就彼此。有句话说，弱者互踩，寸步难行；强者互帮，渡人渡己。能够互相搭台的人才能够看到好戏，如果

0: 者互帮，渡人渡己，能够互相搭台的人才能够看到好戏。如果大家一心只在拆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起垮台，或者是一场烂戏。与其得罪一个人，不如成全一个人。因为当哪一天我们自己也遭遇到困境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说不定自己曾经帮助过的那个人，成全的那个人，刚好可以帮回自己。孔子有一段话，那个歌词里面呢，孔子里面有说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什么意思？意思是真正厉害的人一定是明白在成全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成全自己的道理。所以面对生活的一些不如意以及人情世故上的冷暖，自己不会考虑那么多，起码不会去想那么多。无论自己是贵人还是对方是贵人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作风是怎么样的。第一种人，总把别人当作对手，看人进步就不开心，遇到别人有难就冷眼旁观，遇事不肯相让，不肯包容，处处想占上风。这样彼此拆台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走得难，路越走越窄，最后很难成大事。而另一种人，懂得跟别人搭台而不是拆台，肯成人之美，不事事计较，为别人点亮一盏灯，同时也照亮自己的路。你为别人铺路，其实也是在拓宽自己的可能。而且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温馨的时候，那么自己也能够挖掘出更强大的力量去成就自己跟别人。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1: Over。
2: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4: 先听礼拜里头有什么。
5: 印尼炒面、
6: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5: Rocky 月光珍珠米、
6: 白饭寿司两相宜。
5: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6: 软糯 Q 弹好品质。
5: Highland 茉莉香米、
6: 自然清甜好香气。
5: Mankind Hair Clay、
6: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5: Mankind Argan Oil、
6: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4: 我们三个人都会陈述我们手中的关键词，但是两个人一样的，有一个人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3: 卧底。
4: 到底是嘉义是卧底 ，Zeven 是卧底，还是文宏是卧底呢？你只要把卧底抓出来，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发到
3: 88551003，
4: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 Goodie Bag 当中的吃的跟用的。OK， 用的。有分男性的这个护发产品跟女性啊、哦、不一样的，
7: 是的，是的、
4: 都是非常值得你去尝试的啊、哦！我自己有在用的啊、嗯。OK， 好，这个时候来，嘉怡先来吧，先听沈嘉怡同学的描述。
5: 好，我的这个东西呢，你放越久，它的味道就会越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抗氧化剂是比红酒高出10倍的。
4: 我的这个呢是。一天的灵魂，
7: 一天的灵魂，
4: 嗯，现在先讲了，一天的灵魂，一天的灵魂，我不太懂，
7: 嗯，
4: 一天的灵魂呢、啊，一天的、
7: 一天的灵魂，
4: 一天的灵魂、
7: 嗯、，OK， 想明白了，
4: 可以吗 ？OK，OK，OK。
5: Okay, okay, okay, okay.
4: 第二题，第二个暗示就是，山羊很兴奋
5: 啊，
7: 山羊。
4: 山羊很兴奋，一天的灵魂山要难度一点嘛、一天的灵魂山羊很兴奋。
7: OK， 那到我开始描述。长大后才懂的滋味，有一些人呢会搭配油条。重复一遍、有一些人会搭配油条，这是你长大之后才懂的滋味。
4: 我的是一天的灵魂，一天的灵魂有点怪怪的。
7: 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
4: 灵魂，一天灵魂，一天的灵魂催化剂。 OK， 一天的灵魂催化剂。
7: 嗯，
4: 第二个就是山羊很兴奋。
5: OK，
4: 山羊吃了很兴奋。
5: 我的这个呢，你放越久它的味道就越浓，然后它的抗氧化剂是比红酒高出10倍的，请问
3: 谁是卧底？
5: 把卧底的名字传到88551003，记得要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address，
7: 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拉拉小咕嘀
4: 里头的部分礼物。这是沈雪莹的绿色，给到您暗示，我们的都是黑色的，对。

0: 这首歌叫绿色，我们的东西都是黑色的，赶快哦，你要打好传进来咯，因为我们要揭晓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一顺，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另外也要提醒你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5: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6: So Sky，
5: 俯瞰灿烂天际线。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下一站要去哪里呢？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部都是旅游的好康，有免费的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8月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4和5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30，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9: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0: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11: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乔西乔西，我刚刚有讲是黑色的嘞，豆浆是白色的。黑色的，黑色的。但是不用紧，你不用讲那个产品是什么，你只要讲谁是卧底就可以了。
2: 嗯，
0: 来，
2: 我先来公布吧。虽然说他猜这个，
0: 有人猜你是卧底，
2: 对，有人猜我是卧底，是因为我讲说他会配油条一起。
6: 嗯，
2: 那么其实配油条呢，
0: 豆浆
2: 不只是豆浆，有些人呢会配黑咖啡。
0: 对对对，我喜欢这样去掰下来沾一下黑咖啡这样吃。
2: 对，所以我的那个关键词就是咖啡。
0: 啊，你讲一个沾豆浆，还有另外一个安吉坤是谁？
2: 哦，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来着？
0: 我来懂你讲的，
2: 我都忘记了，
0: 我没有听你的，我只记得我的。
6: 是会影响睡眠还是什么？
0: 不是，
2: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0: 没有讲。
2: 啊，讲的那个是
0: 来懂
2: 什么来着啊？我自己都忘记了。
0: 你慢慢讲。
2: OK， 你们先回答，我来想一下。
0: 我的这个呢，是一千灵魂的催化剂。女友她不行的，大家就好像失去灵魂一样，对很多人来讲。OK， 然后呢，听说她那个时候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有人发她的起源啦、啊，是当那个在伊索比亚埃塞俄比亚不同的翻译了。
6: 伊索比亚是哪里？
0: 非洲那里，好像是非洲那里。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奇怪了，那有山羊吃了之后呢，就变得很兴奋嘞。大概是西元6世纪的时候，发现他们吃了这种野生灌木红果实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这个人叫卡尔迪，卡尔迪呢，他就自己也拿来吃一下，哦呦，哇，心情很愉快哦。于是他就冲到附近的修道院，告诉说修道士，哎，这个很神奇嘞之类的。然后当时的修士们觉得这是恶魔在作怪，把这些红色的果实扔进火里，然后没有想到，哎，发出了特殊的香气嘞。然后，然后他们就是年轻的反叛的修士呢，就觉得，哎，这个豆子不错，把它收起来，后来磨成粉。 听起来有点传奇，世界上第一杯咖啡就此诞生了，所以我的也是咖啡。
2: 我想到了，嗯，长大后才懂得滋味。
6: 啊对
2: 对
6: 对,
2: 对
6: 对
2: 对，小时候觉得很苦嘛，我以前也是不喝咖啡的，长大之后就嗯。
6: 原来我是在最近才长大，对，我最近开始喝咖啡。还有
0: 变老的代名词。
6: 我的呢，两个提示，第一个就是放越久味道就会越浓，这个是因为它发酵，它越久呢，它味道就会越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抗氧化剂其实是比红酒高出10倍的，这是在2006年做出的一项研究。他们就发现呢。酱油是含有对比这个红酒高出10倍的抗氧化剂，所以我的答案就是酱油。
0: 问题就是沈佳宜，
12: 有些遗憾让你难以释怀。

想要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0: 叮当最痛的遗憾，他们讲不对啊，那有人 copy 哦配油条的，我说我是这样的哦，
1: 真的有嘞，
0: 老人家是这样的吗？还有谁是这样啊 ？Xavier 是这样的，
1: 我没有，但是我、但是我认识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
2: 我知道克米也是这样子的、
0: Too bad， OK， 就叫我名字。
1: 谁喊你要把你的名字念出来？
0: 没有讲，我讲过一次了。Call me too bad， 有三个人 OK。103提醒你，今天是 Kevin Wen Hong and Xavier Friend。
1: 今天是2022年8月18号星期二，
0: 猜错了来你。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啊，这个 Wen Hong 他讲的也是这样子的 OK。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冲突升级，推涨油价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亚太股市今天普遍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1.16%， 报5701.4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下跌 2.54%， 首尔跌 1.55%， 台湾跌 1.2%， 深圳跌 0.56%， 澳洲下跌 0.052%， 香港涨 0.07%， 上海涨 0.19%。新加坡警察部队推出三项新的网络平台行为守则，要求通讯、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更主动阻断诈骗和网络犯罪。当局也计划修法，把违规者的最高罚款从100万元大幅提高到1000万元。警方表示，自2024年6月实施现有的守则以来，指定线上平台涉及的诈骗案件在2024年到2025年间减少大约37%。不过，骗子依然不断利用通讯应用、线上广告和视频会议等方式来行骗。叙利亚西部地中海沿岸城市的一座火力发电厂发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当地的卫生官员表示，爆炸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同一天，叙利亚指责以色列空袭当地西北部一座已经停用的军用机场，造成基础设施受损，不过没有人员伤亡。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5: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英宗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英宗歌曲。
6: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7: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5: 所以呢？
7: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5: 什么？
7: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中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8: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9: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要听这首新歌，其实我等蛮久了，因为哦，这个很多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1: 嗯、我怎么冷清？怎么忍心？怎么做会甲乙丙丁
0: ？OK， 女生版的 Go。

0: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提名提名，他应该可以冲到前面，我觉得。
6: 支持，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7: 这首歌很好味。
4: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还有一个副歌名啊，会唱的朋友

0: 也没有忍不住跟着唱的，而且我们那天还煞有其事的去研究了那个
1: 歌词吗？
0: 不是那个，哎，你传哪里哦？
2: 哦，我传错地方了。我马上传进来。
0: 没有今天
2: 啊，进来了，进来了，
0: 传错地方了。对 ，OK， 那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因为这个星期五嘛，你给大家放松一下嘛。
2: 嗯，
0: 哎，你的歌词在哪里？
2: 歌词啊。
0: 等一下，找一下，找一下。
1: 歌词我来，我来。
0: 我们听
2: 这首歌叫《甲乙丙丁》老大，
0: 哦，不是叫两清说，难怪，可是很像嘞。
2: 你我怎么两清？
0: 对，很像这个歌词。甲乙丙他给我那个左手写花，右手写完了。OK， 他这样，因为我们讲很红很红，本来想说就是要听众来玩这个东西，因为学新歌其实是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激发你的一个脑神经的一个。
2: 对，像我们就是在唱一些以前经典的歌曲，我们不用看歌词都会唱。可是新歌我们好像都要看歌词嘛，就练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唱新歌。
0: 对 ,OK。好了，而且我这不是在你跟陈佳主持的时候讲说你本来是要当歌手的是吗？我现在听到开车差点转错边。
2: 这么夸张，没有。没有，本来是好像就是原本要了，但是没有。啊、
1: 对喽，他现在已在啊，就是在歌手的这个路线了，
0: 还在计划当中。
2: 没有啦，没有啦。
1: 他昨天才刚刚跟我讲，他说他现在在准备当中。
0: 真的吗？
1: 对，
2: 没有，不要造谣。
0: 这样你认真来一下。OK， 男生买给你够
2: 啊
0: 啊什么啊？就这里，
2: 我很紧张哎。
0: 就这下按这里。
1: Go，
0: 等一下我不会按。OK 了。

0: 还不错啦，
1: 我都跟你讲了，
0: 天气还不错，
1: 对，我跟你讲了，
2: 现在在路上。
0: 沈佳宜，我有了，你个
1: 不要吧，
0: 你跟我女生慢慢的。
1: 你我都不
0: 知道。嘉宜宾，
1: 难道非要？
0: 哎，听不准了，
1: 回去。
0: 这有。爱情这段游戏，快
2: 叫人看清，爱与不爱
1: 是这段差距，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0: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ey 都找不到，是不是？
1: 是啦，我不是歌手吗？原本也没有想要做歌手，
0: 也是，也是，也是。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帮忙了， PIE 往大市在 Toguan Road 之后也有车子帮忙。
0: 你们好笑，你这样好笑，
2: 我已经忍很久了。
0: 从哪里开始？
1: 从我开始唱的那一瞬间他已经忍到现在哦。
0: OK OK，
2: 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好的。
4: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4: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4: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5: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6: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7: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8: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9: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7: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9: 你不会锁门啊？
7: 金马影后杨艳艳，
10: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7: 许家乐
11: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10: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7: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10: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7: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2: 有
1: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6: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Throwback Tuesday，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是 Throwback Tuesday， 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歌唱炫技，而是一首关于一个女孩在生命最黑暗的边缘，用自己被严重摧残的嗓音写下一封绝望的求救信。要讲这个故事呢，要回到2010年，当时只有18岁的 Demi Lovato， 她就在经历她人生当中很可怕的一场噩梦，暴食症、催吐还有抑郁症几乎就要让他彻底撕碎了。当他第一次走进录音室录制这首 Skyscraper 的 demo 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很糟糕了，再加上因为长期频繁的胃酸倒流，他的胃部是非常疼痛，喉咙还有声带已经被胃酸严重腐蚀而损毁了。在录音棚里呢，他几乎全程都是蹲着的，忍着生理剧痛在唱歌，他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麦克风前是一边大哭一边用那个受损带有一点点嘶哑还有虚弱的声音喊出了自己最内心深处的求救信号。录完这首歌曲不久后，他就倒下了，被迫中断所有的工作，进入封闭疗养院接受治疗。在完成几个月的治疗出院之后呢，制作团队就建议他要不要录一个更完美的版本，但他非常的坚定说不要，我要保留2010年那个声带受损的原始 demo， 因为在他看来那个带着伤痕的声音才是他最真实的灵魂底色。这首歌曲在2011年发行的时候呢，在音乐市场上爆火了，他创造的数据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作为专辑首播的主打歌， Skyscraper 发行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在全美国爆卖17万多次数字下载，直接空降了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的第10位，在美国的狂销也是突破300万单位的。也因为每一个人在听到这一首歌曲播放的时候呢，可以听到他声音当中的绝望，每一个颤音，每一个略带破裂感的高音，都是他在边缘和命运搏斗的真实痕迹。生活可能真的是很糟，可能有时候会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可能也会把我们彻底打败，但在这种情绪低谷的时候呢，听到这一首歌曲可能会让你穿越黑暗，再重新去看待绝望，把它转为成一种正能量的希望。这是2011年 Demi Lovato 发行的 Skyscraper。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音乐大风吹的 Throwback Tuesday， 这一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是 Skyscraper。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石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东北部一些地方还是在下着雷阵雨的，看到西北部则是已经转为小雨了，其他地区应该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六个巴士转换站将在明年展开翻新工程，进一步优化本地公共交通体系的无障碍设施和乘客体验，包括了增加座位、优先排队区、育婴室、无障碍厕所、导盲砖，以及在扶手上添加盲文点字。报道指出，这六个巴士转换站分别是碧山、五级巴都、红山、UNOS、Punggol 还有 Tampines 巴士转换站。中东冲突升级，推涨油价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亚太股市今天普遍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1.16%，报5701.4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下跌2.54%，首尔跌1.55%，台湾跌1.2%，深圳跌0.56%，澳洲下跌0.052%，香港涨0.07%，上海涨0.19%。欧洲的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却大多数都是没有保险覆盖的，表示越来越多的重建成本最终可能会由政府来承担。分析指出，欧洲各国本来就面对国防开支增加、人口老龄化还有财政赤字等压力，如今气候灾害带来的损失已经从偶尔出现的支出变成了长期的财政负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1: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现在这个小时呢，我们非常非常的忙，因为我们现在在收集所有听众的一些点歌的这个故事，还有他们想要听的歌曲哦。所以在这个小时呢，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我们听众想要点的。那同时他们也会跟我们说他们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所以同时也会听到一些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可能也会让你感到就是诶，有一个人也很懂我这种心情，又或者是可能你在诠释一首歌曲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以另一个角度来看的，但是这位听众他的故事又提供你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去听这一首歌曲。
2: 嗯，所以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把你的点歌还有故事 WhatsApp 到88551003，相信你就是听到你的点播，然后听到你对他说的话，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他来说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惊喜。当然除了 WhatsApp 之外，也欢迎你可以透过Coin 热线6691-1003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跟我们聊聊天。
1: 我们第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 Sean， 他想要点一首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给现在正在生病的老婆，因为最近看到老婆身体不舒服就很心疼，就觉得说哎呀，我自己可以替你分担一点就好了。也许平常就是不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但是Sean很想让 Karina 知道，当你难受的时候，我其实也很担心的，要让你知道你一定要休息，在你休息的时候呢，我就会陪着你，和你一起慢慢熬过这段日子。
2: 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你，给你一点力量。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的休息，把身体照顾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老婆，希望你早日康复，恢复精神，再次看见你开开心心的样子，我爱你。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是 Sean 想要点给他的老婆 Karina 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的，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他有一个开车的团队哦，他是就叫做一个开车的车队这样子，因为应该是开私照车的。然后呢，有新加入的 Trisha 还有 Jay， 欢迎欢迎。
1: 他说最近看到你们有那么好的成绩，生活也开始慢慢有了改变，真的很替你们开心，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这股冲劲，接下的订单是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好，我们一起赚大钱。
0: 也要感谢我的好兄弟 Kelvin、 Paul、 Ronald、 文林还有 Regan， 谢谢大家一路以来就是一直在互相帮忙，我们有事情哦就一起解决，有好消息也一起分享。开车的日子有时候真的是会很累啦，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同行的，在路上也多了不少的支持还有欢乐。问他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曲，他说因为我们要往幸福奔去。
1: 哇哦，
0: 大家加油加油，无论你现在是开私照车还是在为生活在打拼，都要加油加油。

0: 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其实听到就是这样子鼓励彼此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很欣慰嘞。就是你知道你有一群朋友哦，跟你一起打拼，然后有什么困难，又是或者是有什么挫折的话，有人就是在那里去聆听，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社群这样。
1: 而且不只是聆听，他还是在你的身边，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是愿意给你一个支撑，然后推你一把的那一个人。
0: 所以要提醒你，就是如果你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 support system 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点一首歌曲给他们，就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你的支持。
1: 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他说不要把我的名字念出来，他匿名点播这一首王心平还有高明俊的《今生注定》。他说一转眼又来到了17号，这其实是他昨天原本要点播的，不过因为昨天已经满了，所以就挪到今天。17号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他说算一算，我们认识也已经24年了，好像很久都没有认真的写些什么给你，今天很突然的就想要跟你说一句谢谢你，谢谢你陪着我一路走到今天。24年说长很长，长到我们已经一起经历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说短的话其实也蛮短的，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好像还在昨天。我有时就会想，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久，怎么可能没有争吵呢？没有摩擦？不可能吧。而我也知道你想要的其实都很简单，就是多一点的安稳，多一点的平静。那些我们曾经以为很重要的争执，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吵过、闹过、开心过、难过，最后你还是在我的身边。
0: 过了24年，24年后的今天，我才越来越明白，你早就不是我单纯的另一半，而是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我开始航飞模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好像也变得很少，好像切成了一半这样子。你渐渐的习惯了有些日子我不在你身边，我也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出差，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样一半在一起一半各自生活的方式到底好还是不好，可是很奇妙的就是那么多年下来，我们好像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默契。你过好你的生活，我做好我的工作，相聚的时候我们又很自然的回到了彼此的身边。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我想相濡以沫大概很适合我们。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发生了交通事故。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再提醒你，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8551003来 WhatsApp 进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691-1003。
3: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2: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听众说，哇，真的甜到，就是在听到那个故事之后啊，然后再听到他们之间的那种相处模式，又再听到这一首歌曲一播放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说，哇，真的是可以感觉到他们夫妻之间是怎么样的恩爱。
1: 嗯，接下来呢，也要让你就是甜到这个牙齿都掉下来了。
0: 我不要，我不要补给。
1: 所以要记得勤刷牙哦，小朋友。
0: OK OK，
1: 这是 Michael，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婆小佳，这首歌就是飞儿乐团《你的微笑》。Michael 就说，每一次看到小佳笑的时候啊，我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就算每天工作有多累，或者是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只要回到家看到他的笑容，我整个人就能够完全放松下来的感觉。
0: 小佳，谢谢你陪我一起过生活，也谢谢你包容我的小缺点。你确定不是大缺点？没有，开玩笑、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有特别浪漫的事情，但是一起吃饭聊天分享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很幸福的。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可以继续逗你开心，也继续守护你脸上的笑容。

0: 儿乐团的你的微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你知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回到好像那个时候哦，就是在爸爸的车上听着这首歌曲的那一瞬间，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歌曲真的是很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的，
1: 它会把你带到某一个时空。
0: 对，我刚才坐在这里，明明就是坐在直播室里面，你知道吗？但是好像在爸爸的车上的那种感觉。如果你也有一首这样子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又或者是打电话进来66911003。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方大同的 Love Song， 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你们今天哦，真的是全部都要让我们糖尿病，然后牙齿全部掉光光是吗？
1: 对，不是甜蜜的故事，然后就是一整天都是非常 sad 的故事。
0: 对，
1: 什么意思？
0: 你们到底搞什么？OK， 今天是阿明想要点给他的老婆的一首歌曲。他说今天是我们拍拖的纪念日。讲真的，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哦，都觉得哇，方大同真的是写的太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装满对一个人的爱意哦，就是很想做一些事情，又是可能写一段话，但是要就是写一段很厉害的话去表达吼，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感觉怎么写也是不够贴切的，但好像也不用太复杂，一句简单的 I love you 就已经代表了一切。
1: 今天特地要点这首 Love Song 送给最爱最特别的那个你，谢谢你走进了我的世界，把我的日常生活都变得那么甜，那么有意思。虽然我可能不太会说什么甜蜜的话，但是我想要这首歌告诉你，每一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容，就是我生活当中最幸福的事。这首歌送给你，我的爱人。

0: 方大同的 Love Son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在这个小时，你可以点一首歌，你可以送给你身边的人，又或者是你生活当中遇见的一些，可以说是 OK 这样子，让你非常的生气。又或者是你可以点一首歌曲给所有人，但是当然也要点一首，就是在点的时候你要附上你的那个理由啦。像是这位听众呢，他的尾号是5297的，然后呢他说他想要点伍思凯的这一首且行且珍惜给自己还有每一个正在赶路的人。
2: 最近突然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是时间里的过客，日子就是不断的往前走，有一些人跟事我们来得及抓住，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好好的去感受当下，就已经擦身而过了。我们常常就是忙着工作，忙着跑，却忘了好像就是可以跟一个人见面，或者是好好的吃一顿饭，说一句关心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而且时间它不会停下来等我们，有些你当下错过了，就真的再也回不去了。
0: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被提醒要放下很多东西，也要放慢你的脚步，好好去珍惜你眼前的人，也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少一点匆匆的经过，多一点认真的感受。这首歌曲就送给大家，愿我们大家在人生的这条路上呢，会一边向前走，一边懂得珍惜，不要再等失去。我们要发现我们自己拥有的是那么那么的多。

0: 吴思凯的且行且珍惜是一位听众，他的尾号5297提醒我们的一首歌曲。确实是啦，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是一直忙着忙着忙着忙着，就赶来赶去，最后好像又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
1: 嗯，所以是时候可能现在放下你手上正在忙着的事情，但那个方向盘不要给我放下来啊，如果你在开车的话
0: 对，
1: 就是如果你
0: 抓紧啊，你
1: 对对对，你没有在就是开车，你就是比如说走在路上啊、嗯、把你的手
0: 坐后座啊，
1: 对，把你的手机放下，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非常美丽的家园，看一下就是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0: 嗯，或者是我们听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听众他想要点的一首歌曲。你好，浩明。
2: Hello,
1: 你今年几岁啊？
2: 10岁。
0: 十岁，你现在是刚刚放学吗？
2: 不是，补
1: 完习。哦，
0: 刚刚去补习，
1: 然后现在在爸爸妈妈开车接你，对不对？
2: 是。
0: 所以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
2: 跳楼机。
0: 跳楼机啊，
1: 好多小朋友都好喜欢这首歌哦。
0: 你朋友也很喜欢吗？喂，
2: 是。
0: 哦，
1: 你们在学校里面有跟同学们一起唱吗？
2: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啊，为什么？
0: 你是不是比较害羞？
2: 在家里和姐姐唱。
0: 哦，现在有跟姐姐在一起吗？
2: 没有。
0: 哦，没有啊，那姐姐有在听 UFM 1003吗？现在？
2: 没有，
0: 没有啊！哎呦，赶快，等一下，你放完电话了，你就要跟你姐姐讲，现在马上去听 UFM 1003，我点歌给你。你现在去补习是补哪一个科目的？
2: 华语，
0: 华语。所以你觉得你这首歌曲，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你会觉得华语很难吗？
2: 不知道
1: 啊，也不知道啊，
0: 应该就是默认了，就是很难的，但是我不可以说出来，因为我刚刚去补习哦，对不起哦，补习老师。但是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跳楼机》嘞？
2: 因为我觉得很好听。
0: 嗯，很好听啊。OK，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浩明点的《跳楼机》，赶快赶快打电话给你姐姐，跟她说我点了这首歌给你。
1: 祝你的华文进步哦、
2: okay.
1: 以后就是常打电话来跟我们聊天。
2: 谢谢。
1: 谢谢你。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最近小朋友们都要加把劲了哦，因为考试快要到了，所以有一位妈妈，她想要点一首歌给她的儿子郑凯。
1: 这位妈妈叫做 Angel， 她就留言说最近考试快到了，看到儿子每天就是温习功课做练习，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压力，身为父母虽然没办法替你考试，但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也会一直为你加油打气，加油加油加油。想要跟你说，考试的成绩固然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你已经认真努力过，不要因为一两道不会的题目就怀疑自己，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尽力的去完成每一个科目，考完之后也要好好的放松哦。
0: 这首歌曲就送给你，追光者，希望你勇敢追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也希望自己比想象中更有能力，祝你考试顺利，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无论成绩如何，你永远是我们的骄傲。郑凯，爸爸妈妈都很爱你。

0: 郑恺加油哦，这首是你妈妈点给你的一首岑宁儿的《追光者》。在这里也要提醒你哦，其实我们 UFM 1003的我要点歌这个单元哦，其实可以让你发挥你的私心。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优选1000的提名阶段，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用这个所谓拉票的方式，可以让你喜欢的歌手又或者是喜欢的歌曲呢，让人家多听听，然后再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把这首歌曲提名到优选1000呢。
1: 嗯，因为我们的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已经是开始提名的了，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在下个星期五就会截止了。所以如果你心目当中真的是有非常喜欢的那么一首歌，你一定就是要上网到 UFM1003.SG 去提名，让它进入优选1000的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其实偷偷告诉你，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看到一些人的提名了，然后我们其实还非常惊讶的，因为有很多过去的歌曲都不在里面嘞，所以我有点担心，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也就是说等一下你在投票的阶段哦，就没有的投这首歌曲了嘞，因为你提名的时候你都没有提进去吗？
1: 他连这个入场券的资格都没有拿到。
0: 对，所以如果你是 UFM 1003的铁粉的话呢，一定会知道优选1000的，也可以到UFM 1003.SG 去那里去提名。然后如果你要把这个链接分享给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要这个链接885-1003。
1: 如果你是新朋友，你第一次听到优选1000的话，就要告诉你，这个就是一年一度全新加坡人都在关注的一个年度音乐盛事。我们就是透过这个优选1000，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心目当中最喜欢的那一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而且我们在10月3号终极倒数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揭晓，现场真的是非常热闹，全场大合唱。
0: 我最喜欢的大合唱的部分就是哦，因为屏幕上可以看到歌词，
1: 对，
0: 我们不用去背歌词，你懂吗？所以大家一起大合唱哦，就好像是一个全体卡拉 OK 这样子的那一种感觉。你不用去听你自己唱的有多好，或者是唱的有多不好，就好像我刚才这样子啊，也不会被一个一个这样揪出来。对，如果你刚才有听6点多的这个节目的话 ，OK， 所以不用担心，因为大家大合唱，你也听不到你自己的声音，听的是大家的声音。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天气方面，看到新加坡的东部好像在下着小雨的，但是其他地区应该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3度。预计在明天中午前后10分，新加坡多个地区都是会下雷阵雨的，要留意一下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6: UFMA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里有流行 K 歌，听海哭的声音，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1: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2: 我希望寂寞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的他，长大的他，一直都是稳稳的他，然后继续做好音乐的他。哎，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欢迎大家收听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还没有下班的朋友，或者是现在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开着车哈，然后蛮多个路段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的，包括了 CT1 前往 AY1， 在 PIE 张仪的出口之后 ，TP1 往 SLE 的方向就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另外也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KJE 的出口那个地方也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那在资讯回来之后呢，当然在八点半也有我们的晚安冷笑话，继续锁定在 UFM 1003。

飞道尔的歌曲你会来看我吗？刚刚有李荣浩也许是爱情，还有 JJ 林俊杰我还想他。飞道尔的这个访问大家有没有就听在雨林的下午的茶余饭后，上个星期哈，这在 UFM103 应该有直播吧，我不知道网上还有没有留着，但是就看到成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半夜媒体呈现。

0: 晚安冷笑话。
1: 走了
0: 玩怕我走音，所以所以我在忍，
1: 真的很难忍，我的笑点太低了。OK，
2: 那个
3: 他忘记他的笑话了。
0: 你现在是想回家泡个澡吗？
1: 不不 ，OK。你知道神仙一般都是不会鼓掌的吗？
0: 神仙一般都是不会鼓掌，
1: 对，
3: 鼓掌。
0: 你又是哪根筋戳到你的笑点呢？为什么？
3: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你说狗掌了。
0: 狗掌好笑没？哎呦，神仙为什么不会鼓掌啊？为什么？
1: 因为鼓，因为他们鼓掌的话，其实手会很痛。
0: 为什么？
1: 仙人掌有刺。
0: 好的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4: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5: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4: 哇，太令人期待了！
5: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4: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5: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6: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6: 听海哭的声音。
5: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5: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4: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UFM 1003，优选好歌。

梁静茹还有艾怡良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的版本翻唱的版本真的很多，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还是你其实就听的最早的是娃娃的那个版本，然后就一直都会留在那个先入为主的一种状态？现在听歌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翻唱的频率是比以前高太多，因为有各种的音综节目，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就是让你只提名很纯粹的音乐，很纯粹的歌曲的所有的编曲，就是音综没有，然后 AI 也没有，这是一年一度全程热议的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正式的启动了。这一次我们也是横跨40年，就是在将近1000万首的华语歌曲当中，最后到底是哪一些歌会进入优选一千，就是那一千首啊，那一千首，所以你喜欢的那一首能不能够入榜哈，就是要靠你了不是看他当年有多红，也不是看多少年以后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是就是看是不是大家会提名，会愿意为他留一个位置。 OK， 记得赶快上我们的 UFM103.SG 提名，这个40年的华语音乐1000个位置，哪一些声音继续的值得被听见，然后值得被流传下去，就从你提名的这一首歌开始。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

严仁中晚安，这么早就晚安了吗？你不会是这个时间睡觉的人吧？如果你这个时间睡觉的话，你就听不到晚上10点到11点的夜搭子树洞咯。 OK， 那个天气方面还是不错的，气象署是说未来2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最低温度26，最高温34度。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周杰伦说了再见，刚刚也听到了郭靖的心墙，之前是 Eason 陈奕迅全世界失眠，在那个九点整点之前严仁冲的晚安，接下面的这个全世界失眠有点不好吧。有时候也是歌曲之间这种排列是蛮好笑的哈。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会不会容易肚子饿，就忙完一整天然后到了晚上还是饿到崩溃那种，会吗？你会有这种情况吗？但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哈。下一这首歌不是给你喝的，是给你听的。夏轩 Cappuccino。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之前是插班生，放不下的活着。晚上好，我是克敏。刚刚说到这个忙完一整天，然后晚上还是会饿到崩溃。哦，有听众讲说，通常都是在深夜，然后孩子都睡了，然后站在冰箱面前，他说我就是那种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然后最后还是会把手伸进里面抓一块巧克力，或者是抓一块薯片。哎，我也是把薯片放在冰箱的。哎，就那种开过的啦。因为我发现，如果不放冰箱，如果你不是那种很快吃完的话，它真的一下子就会软掉了嘛，就不脆了哈。我们讲的是烙烘，对吗？烙烘，漏风。所以他讲啊，明明白天吃的那么少，但是晚上还是控制不住哎。如果这个画面很熟悉的话，你也有可能是晚上容易饿的这种心。它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哦，是白天你饿着肚子开会，你饿着肚子早上上班没有吃早餐，你饿着肚子你顾小孩，你三餐都在忙碌当中，就是随便打发。所以这个淀粉这个东西哈，你可能就是几乎全部戒光，然后晚上那个崩溃的自己，就是白天那个一直忍耐的自己，撑不下去了，是不是把你的心声说出来了呢？

0: 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1: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2: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0: 所以呢，
2: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3: 什么？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4: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您现在说

汤令山遇上你之前的我，这件事棉子的勇气。哎呦，没有想到这么多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问题，晚上容易饿，对不对？就是啊，晚上饿到崩溃，然后忙一整天。其实晚上容易饿，容易失控，零食饮料多，体重焦虑，这种真的都是比较现代比较常见的，就是卡在这个关哈。我们今天先看一看晚上容易饿的这种朋友，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他。很有可能白天拼命忍，然后晚上全部爆发，因为你就是在忙碌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开会啊，你都开到忘记吃午餐，然后就是下午的时间，你看着同事的点心，你也忍着，你就会觉得热量高，然后回到家你又喂完孩子吃饭，然后自己那盘冷了，你也就真的就没有胃口吃了嘛，或者没空吃。然后到了全部的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好不容易到了要入睡前啊，你就发现不行哎，好饿，狂饿。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晚上你在肚子饿面前失控这件事是因为自己意志力不够，但是你想一想啊，你白天是不是真的是给你的肚子欠债了？你白天是不是就很多时候你就三餐你是随便打发的，或者是说你戒淀粉？嗯，对啊，如果你把这个淀粉几乎全部戒光的话，你晚上那个崩溃的自己其实就是那个白天那个一直在忍的自己啊，你撑不下去了呀。白天吃的太少，一餐蛋白质不够，然后淀粉又限制过头的话，其实这三件事加在一起，它就是变成白天越忍晚上越饿嘞。你饿一整天换回来的，常常都是在晚上把白天没有吃的分量可能就是加倍吃回来，然后体重上面那个数字动也没动，然后隔天还是一样没力气，一样想放弃。所以今天晚上我还是要念你一下，早餐不要空着，记得，嗯，然后午餐不要压太低。真的，下午如果是真的饿了，你安排一点点，行，怕热量高的话，你吃点健康的点心，不要让自己一路饿到晚上，真的不要这样，请你不要这样 ，OK？ 不要让自己一路饿到晚上，然后才用一顿宵夜来收拾打发自己。嗯，如果可以的话，吃好一点。OK， 吃好不是说吃贵的哟，就是营养好一点，蛋白质要有。OK。

0: 张信哲信仰，哎，我十月尾就会看到他了，嘿嘿，应该在这个池上音乐会，会看到他。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白天报恶哦，白天报人，所以晚上报恶。然后有听众说，柯明，我就是喜欢你弟弟娘，很好，但是你记得被我念了之后你要做，不然的话啊，我不是白念吗？然后你就先从不饿一天开始，可以吗？不要让自己一路饿到晚上。然后刚刚说的吃好一点呢，就每一餐你先找蛋白质。像是我今天你知道我下午吃了很多的面包，然后我是处在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因为晚餐不吃的话，我值完班我肯定会饿，可是我吃的话，我吃什么？我很饱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面包哎，所以呢，我就打包了。我刚才打包了两个卤蛋，然后一块一大块的那个鸡胸肉，就是它是那种白斩鸡，是鸡饭的白斩鸡，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豆腐豆干，这些都是蛋白质吧？对吧？就是美中不足，就是少了菜，有一点黄瓜啦，可是菜就少了一些。但是像是鸡蛋啊、鱼啊、鸡肉啊、瘦肉啊、豆腐啊、无糖乳制品，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好取得的蛋白质的来源。我们不一定要吃的贵，但是你每一餐有一点蛋白质，你的饱足感，我差点讲饱足感了，饱足感自然拉直哦，就会有饱足感了，各位 ，OK。然后淀粉不要戒到完了，能不能够就搭配着一点吃？你可以减少，因为淀粉这个东西，它是维持我们的就是身体新陈代谢、稳定情绪的重要来源。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处在一种情绪很不稳定、很你知道，我们说很 big take， 很焦躁，很躁郁的一种状况里面的话，长期戒淀粉，它容易让身体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然后晚上更难放过自己，所以请你就不要，你不要完全不吃，你吃一点，你不吃白饭不吃面的话，可不可以吃一点 sweet potato， 吃一点 potato， p-a-t-a-t-o-t-a-t-o p-a-p-a-t-a-t-o 是吧？管他的，反正我又不用再去上小学做听写，可以，以上言论只是我的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还有马铃薯 ，OK， 还有这个玉蜀黍，这些都是淀粉啊。反正你就选好的淀粉呗，然后蛋白质加蔬菜加适量的淀粉，它这个就是长期吃出一种稳定，然后饿了就吃，不要硬忍，好不好？不要硬忍到底。小小的一些东西在你的包包里面，像我自己在包包里面，我放了那种叫什么 energy bar， 就是它是坚果，它是一些麦片弄的那种一条条的，然后我觉得就不错，至少我不会到饿到真的是不行的时候，然后乱吃一通，就是带着那种报复性的吃法。所以我们一起健健康康 ，OK？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1: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
0: 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谢安琪我们都被忘了，刚刚也有 Tank 还有 Selina 任嘉萱独唱情歌。这个小时我们有叶搭子树洞，其实我昨天晚上接了一通非常长的听众的这个分享，然后我也觉得很棒，因为树洞它就是一个真的是陪聊天让你把心里话说出来的一个管道，所以我在这里 OK。 我们的热线是6691-1003，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下来我们有一首新歌，这是来自摄影赵群遥不可及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优选好歌。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你好，我是克敏，应该怎么称呼你？
2: 晚上好，克敏，我是 Janice。
1: Janice， 因为昨天晚上夜搭子树洞，有这位听众，他跟我分享到了很多的关于关系里面的困扰，是因为另一半就是一朝剃光头，然后就朝朝剃光头了。就是好像剃光头上瘾，然后他又很爱对方长发的样子，当然我觉得关系里面可能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啦，也不一定非得要解决它，可能就是两个人需要一起去面对的，对吧？
2: 对对，
1: 但是
2: 两个人需要共同，
1: 是你说什么？两个人需要共同。
2: 两个，我觉得两个需要沟通吧，因为毕竟真的啦，形象上面外表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关系。
1: 对，因为后来其实也有听众就有讲到说，他们就当然有听众站在两边的，有听众就觉得说，女方的很 OK 啊，就是她自己的头发她自己做主嘛，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你为什么要只是爱她的长发，但是也有另一边的听众就觉得说很了解 Lawrence 的心情，因为毕竟没有，他说毕竟没有男人喜欢自己的老婆一直是光头，他说而且是那种剃刮光，他讲就是光滑的那种，他还让我播闪闪惹人爱嘞，你知道吗？这位听众是他又很 naughty 但是又很 cute，
2: 然后他可能又生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对对，又好气又好笑嘞，闪闪惹人爱嘞。他说就他也很好奇，就平常就这个老婆要怎么出门啊，做穿搭这些，所以他了解 Lawrence 的困扰，但是因为重点是你自己曾经剃过光头是吗？
2: 其实我也不算是剃光头啦，我是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就是自己掉发，然后掉的就好像那个你知道孙悟空里面有一个沙僧和尚嘛，就差不多他的那个样子，就真是半空的那一种。可是那个当下因为怀孕嘛，你又不能有其他那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就觉得可能怀孕9个月把孩子生下来了，然后过后我们才看怎么可能饮食上啊还是怎么调整。可是那个经历就是他自己掉的嘛，然后我也是，其实我也是有问过我老公啊，我就想说如果真的永远都这样了怎么办，然后因为他是服务业的，他在银行工作的，然后他看到我头发掉的时候他就讲说不然我也去剃光头啦，这样我陪你一起，我们两个一起光，不会这么突兀
1: 哇。
2: 然后可是基于他因为在银行工作嘛，那个形象还是要在那里的，所以就没有了，后来也就我自己承受啦，只是那个感觉光头真的很舒服。只是你要注就是别人的那些眼光，有些人的眼光，因为大家都不了解嘛，这样子就是眼光上自己要克服咯。可是那个当下其实后来生了孩子过后头发长出来了，你的感觉就是其实说真的啦，头发就是一个什么外物而已。
1: 可是把头发看得很重要的人就可能不会，因为你自己是剃过，你失去过，你就觉得其实也就身外物，对吧？然后像我以前我们电台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活动，那个时候有一个活动是全台 DJ 他们就是说可不可以一起剃光头，我没有嘞，那个时候我臣妾办不到嘞。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头发，然后我就哇我没有做到，当然我们有同事啦，那个时候有一个同事她女生她就做到，然后我发现她也是那种就是一招光，然后她就光了很久。
2: 实在不行我们就戴帽子嘛，没有什么关系。
1: 真的戴帽子，
2: 真的很舒服，你真就那种无所求的那种心情。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想说可能男生需要跟女生聊一聊，是不是真的是可能有什么东西事情卡住了。所以才会导致到他会有这种想法，我是这样觉得啦。所以我就想说跟您分享一下，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好特别哦。
1: 好好可爱哦，而且你 我觉得你的点很好嘞，你想到的这个点就是，你会觉得说行为它其实是一个外显的一个后果，但是它一定是从一个动机或者是一个需要开始。就比如说我去拿一杯水来喝，是因为我有
2: 口渴，
1: 我有想喝水的需要嘛，但是里面对那个动机就是口渴嘛，但是需要是因为真的是就是我想要说什么我自己越说越乱反正你说对了，就是因为口渴所以才会去拿杯子来喝水。嗯，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
2: 可能这个动作有一个后面有一个想法吧，我就觉得可能他们聊一聊，后来可能慢慢的老公能接受他的这样子做法，然后可能他的想法讲出来了，后来可能他慢慢头发越留越长了，那我们也说不懂啊。
1: 真的，因为现在刚好可能老公卡在的点跟老婆不觉得这是一个点的那个，就是他们之间会有这个
2: 我可能问题我们讲了一点小摩擦。
1: 对，反正另一半两个人之间真的是有解决不完的问题，我真的不相信他会有一天会完全不存在问题，他只能够是成为另外一种状态，是就是可以跟问题共处的一种状态，对吧？
2: 对，是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真的都需要学习。
1: 而且你也蛮潇洒的嘞，你会去把头发当作是身外物。你刚刚讲到这个点，我真的是大笑哎。
2: 没有啊，因为你真的就那当下你没办法啦，你要怀孕啊，因为如果妈妈有什么情绪，会直接影响到肚子里面的孩子嘛。所以就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了。
1: 你好开朗哦。那你现在头发的状态，
2: 转个念。
1: 对，转念，然后那个前面转个弯路就通了，对吧？
2: 对，这个是真的。等一下稍后我发给你看那个照片。
1: 好耶。那你后来有恢复长发吗？还是就一路短？
2: 中长发啦，中长发。
1: 中长
2: 没有一路短，太麻烦了，绑又绑不起来，热又这么热。
1: 头发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是越短越想短，然后越长就越不舍得剪。
2: 对，会，
1: 只要你、只要你一头发一短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可以再短一点。大部分
2: 完全理解，
1: 真的。我之前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 DJ， 然后他就是留长发留了很多年，是一种执念的。然后最近他突然剪短，然后在一个月前又再剪得更短，我心里面就是，你看短发就是大家可以去到一个，对，就是觉得新加坡天气又热，
2: 真的，短发一上瘾起来，因为剪短了真的是不要过景象啊，过景象了就很热。
1: 那你现在还有把什么其他的东西当做身外物的？请问。
2: 啊，没有了，钱
1: 钱财不是吗？可以分给我哟。
2: 钱很重要，不行，
1: 这个
2: 不可以。
1: 哎呦，可爱的 Janice，
2: 谢谢你，克敏，
1: 不客气。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可爱的？哎呦，
2: 我想到你会打来，也吓到我了。
1: 是，就是这种一个很特殊的一种 connect， 对吧 ？connection。
2: 对，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听你的广播。
1: 哎呦，那你还喜欢哪一个歌手或者哪一首歌？
2: 哪一个歌手哪一首歌？没有嘞，都好。
1: 那我就随便帮你安排了哈。
2: 挺好，谢谢你。
1: OK，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叶大师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心跳到不可以言语，小鹿乱撞，现在才有。这个不是我要的，也不是我想的，他忽然间来了。
2: 声音有温度，情绪有出口。
3: 有一些人就是付出型，
2: 是
3: 有一些人是接受型，所以也没有很必要的说就去在乎怎么没有收到回报。回报这种东西哦，你越渴望越得不到，何况现在为孩子付出，唉，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说，那种揪心的感觉，可能大多百倍千倍的那种。
0: 叶大师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晚安冷笑话。
1: 走了
0: 我很怕我走音，所以所以我在忍，
1: 真的很难忍，我的笑点太低了。OK， 那个
2: 他忘记他的笑话了。
0: 你现在只是需要回家泡个澡吗？
1: 不不 ，OK。你知道神仙一般都是不会鼓掌的吗？
0: 神仙一般都是不会鼓掌，
1: 嗯、对，
2: 鼓掌。
0: 你又是哪根筋戳到你的笑点呢？为什么？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你说狗掌了。
0: 狗掌好笑没？哎呦，神仙为什么不会鼓掌、啊？嗯，为什么？
1: 因为他们鼓掌的话，其实手会很痛。
0: 为什么？
1: 仙人掌有刺。

0: 八零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1: 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九零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1: 听，海哭的声音。
0: 两千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2010 2020 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1: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3: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4: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UFM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我们常以为长得漂亮，工作能力强，一定就会充满自信，但事实却不尽然。有很多才貌出众的人，却对自己充满了批评和否定，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就会转向外在，透过不断表现赢得赞美来寻求他人的肯定，而越是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越没有自信。同样的，有的人努力想得到别人喜爱，其实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够好，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然而如果无法打从内心喜爱自己，就算有无数人站在你面前说爱你，你还是会怀疑的。有位女艺人接受访谈，主持人问她对自己最没有自信的地方在哪里，她说长相。为此她有段时间相当不喜欢自己。主持人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有自信呢？她回答，接受自己，看见自己的所有。也许你外貌普通，很多方面不如别人，还有不少的缺点，但你要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当我们能够以目前的样子来爱自己，神奇的自信就形成了。别人是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我们的，对自己自怜，人们就会抱以怜悯，觉得自己渺小，就会有人轻贱你。反过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强大，别人也不会随便轻视你。当你充满自信，别人自然会被吸引，魅力也随之而生。自己怎么想始终是最重要的。想象一下，你有一个价值百万的花瓶，你绝不会任意丢置，你不会让它受损伤，不会随意把价格压低卖出去，那么你也要这样看待自己。当然，这世上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不喜欢，但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在意那些人呢？别人不喜欢，难道就表示你没有价值吗？还是说是他们没有品味呢？对讨厌你的人最好的反击是继续坚持做自己。既然你讨厌我，我又何必在乎你？看看一些拥有大量粉丝的偶像巨星，也有众多的人对他们不满，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非常清楚，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我。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你， Bukit Timah Road 往 Woodlands 的方向过了 Stevens Road 的第三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3: 给香油钱、
8: 给香油钱、
3: 对。
8: 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等
3: 我，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8: 不是啦，
9: 交给我，把钱交给我，
3: 那你
10: 误会了吗？
9: 你误会了，
8: 你们不要乱讲。
9: 我们 call 给妈妈，
8: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9: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3: 我觉得可能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8: 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3: 快点，
9: 快点进歌嘛。没剪眼睫毛，这眼泪流出来，这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6: Andrew
3: 丽美
12: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9号
8: 星期三。诶，今天是七夕对不对？
3: 七夕情人节啊，
8: 今天是七夕对吧？
3: 哦，真的吗？
8: 因为我这两天在网上，昨天晚上一直刷到七夕的一些新闻，我来看一下。
3: 我很久没有看到牛郎了，
8: 对，是要付钱的那种还是天上的啊？
3: 所以我不期待
8: 了。
3: 七夕哦，
8: 对，你要去见牛郎吗？我不介意带你去啊，
3: 花一点时间去见见牛郎。
8: 花的不止时间。
3: 坦白说，你觉得新加坡人有人庆祝七夕的吗？但我们有活动啦，有一些活动。
8: 好像没有、
3: 没有就是我们嘴巴一直讲哦，七七七七，
8: 可是好像在外头也没有类似七夕情人节之类的促销。
3: 有啦，可能有一些店会有这种促销，
8: 牛郎的。又是牛郎。
3: 对、
8: 我们这太对不起织女了。
3: 对，真的。开他们的玩笑，他们难得一年见一次，我们还开他们玩笑。
8: 不好意思，两位
3: 太过分了。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位啊。
3: OK， 好，不好意思，如果有庆祝七夕情人节的朋友，
8: 对，是我们两位疏漏寡闻，疏漏寡闻，
3: 肤浅，肤浅，我们。
8: 对，有谁有庆祝七夕情人节的呀？
3: 有没有啊？跟老公啊，你扮织女，他扮牛郎。
8: 家里有裁缝机，哒哒哒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3: 打卡啊，各位。

0: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老板，隔壁二哥送一杯，鸡蛋2个，新闻5条。
2: 一起来翻阅今天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联合早报有哪一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在头版看到的是6个巴士转换站明年将会翻新优化无障碍设施。这6个巴士转换站分别是碧山、五级巴都、红山、有诺市、榜鹅跟淡滨尼。那翻修的工程呢，主要是提升无障碍的设施，好像增设无障碍厕所、育婴室，以及在扶手上添加盲文点字。
3: 第二条，
2: 由于数码习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本地首次创建将两者合而为一的关怀护理模式，未来3年为16000多名青少年与家长提供数码习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教育、早期干预、心理辅导，还有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名

0: 心理辅导还有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名为 Digitally Us 的新模式同名实体服务会设在马林百利地铁站旁的 The Anchor and Marine Parade。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汪以康昨天就为中心揭幕。
1: 第三条，
0: 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菲律宾一所私立中学发生了校园枪击案，一名9年级的学生持枪在教室扫射，并通过身上佩戴的摄像镜头在社交媒体直播犯案的过程。他在射杀一名学长后开枪自杀，另外也有9人受伤。这是菲律宾2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案。
1: 第四条，
0: 马来西亚交通部说新柔地铁车资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了，确切的营运日期还有车资等事项有待与新加坡共同敲定的最终方案之后呢，再由两国的交通部一起宣布。新柔地铁预计今年底通车，马国交通部长陆兆福星期二巡视新柔地铁关卡综合大楼，并与媒体记者一同从五级茶卡站搭乘列车往返新加坡雾兰北站。
1: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安全格局，使犯罪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时间大幅缩短了。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邵穆根就强调，内政团队必须积极建立科技能力与优势，同时落实健全的法律治理，以应对由 AI 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威胁。邵穆根星期二在警察部队与内政部奖学金颁奖礼致辞时就指出， AI 显著降低了不法分子的干案门槛。
1: 新闻五条，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8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Let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早上好。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七月初七。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5: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4: 怎么会这样？
5: 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地理学家发现，河流不会笔直的流向大海，它会绕路、转弯、改变方向，因为这样的水流反而会更稳定。人生也是如此，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当初没有换工作就好了，如果当初选另一条路就好了。但谁知道呢？也许那些绕路正是让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也许你所经历的刚好是前往你目的地所绕的路。别一直纠结过去的选择，把力气放在现在。绕路不一定是浪费，有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路。让自己好过点。

0: 孙燕姿雨天。刚刚我们就有提到今天七夕情人节，有没有听众会庆祝？这位听众说，他的大姐夫每年都会在七夕情人节买一大束百合花给他的大姐，他们说只庆祝七夕，因为2月14号是他们儿子的生日，所以西洋情人节就庆祝儿子的生日嘛。那七夕他们在庆祝情人节，而且今天买花比较便宜，挺实际的，对吧？
1: 哇、wow.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位中国歌手好像出了名的脾气有一点点的，不能说暴躁，有点硬。
4: OK，
3: 对，他不能够忍受在中国有一些有那种偷拍癖好的粉丝。
4: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偶像，都会被人家拍，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偷拍啊。
3: 这个是社区媒体最近流传的一个视频，是在机场有一名中国男艺人，他叫夏之光。然后根据这个视频当中就看到，他似乎在经过某一个粉丝，不确定是粉丝还是那种专门以偷拍艺人为生的，
4: 或
3: 那种对工作之类那种，就是那种偷拍那种粉丝
4: 狗仔，有点类似像狗仔这样
3: 啊。对，就有看到他经过那个狗仔的时候呢，用手把他的手机给抢走，然后过后呢把那个手机往附近垃圾桶丢过去。
4: 对，结果
3: 就没有，就结束了。
4: 这个视频我好像有看到。
3: 因为他好像在去年也做过类似的情况，最近在机场又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然后这个视频在网上就有流传。那当然就有两派说法啦，有一派觉得说在中国的确有一些粉丝那个态度是非常的不礼貌的。好像之前也是在国外吧，也是有那种国外的粉丝，他们挡住 Jennie 的去路，说帮我签一个
4: 名
3: 就好了。
4: 可是他就后来就是也很无奈的签了。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张凌赫啊，不是他的那个专车要走的时候，有一个粉丝也在那边挡住那个车不让他车走，然后又很大肆在那边说，我就是啊，我有病啊，我就是有病啊，我就是要挡住车不让他走啊，类似的。
3: 对，真的会影响那些艺人的安全，影响那些艺人的工作行程。
4: 我觉得有些造成困扰，就是你觉得很烦，我只是要去打个鼓，我要去赶场了，就要拍戏嘛。可是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在车里面就造成很多人的不便。
3: 对，而且好像很多人会仗着说，反正你是偶像也是艺人，你不敢对我怎么样。
4: 是咯，
3: 但夏之光他就是不惯这些人。他遇到不合理的行为，不合理的人，他直接把手机抢过来丢出去。
4: 大快人心，如果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大快人心，就应该这样子。
3: 但有些人会觉得说他的反应会不会太过激烈了，就觉得说有必要做到这个样子吗？
4: 可是可能他不是第一次，
3: 我相信不是第一次。
4: 每一次只要他出来，他就是被人家偷拍，然后你知道有些人就把手机啊递到很靠近那个艺人。那你其实很烦的。
3: 而且有些艺人有些粉丝看到艺人生气，他们更开心。他们会拍得越近。
4: 对，就你有注意到我了。
3: 对，或者说太棒了，我拍到某某某生气了。
4: 是，
3: 你有遇过这样的疯狂粉丝吗？
4: 没有，那听不出一点酸酸没有讲说。
3: 还是你这个星期五，就是我那个早班聚会的时候，我们请一些听众来当疯狂粉丝啦，要不要？
4: 就他们那样。他们也不敢对我们怎样啊。
3: 也对啦，就比如说嗨，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4: 对。
3: 然后我们星期五就有态度一下，不要。
4: 而且我们星期五会很特别的一个造型出来哦。
3: 没有错。对，你们可以假扮那个疯狂粉丝，我们就我不要。对，不爽。
4: 对，然后一直找我们签名。
3: 对，不要，然后把那个笔记本丢出去。
4: 好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嗯，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3: 嗯，给香油钱啊，
2: 给香油钱，嗯，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嗯，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等
3: 我，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2: 不是
4: 啦，交给我，
3: 对，
4: 把钱交给我，
3: 那你
5: 误会了吗？
4: 你误会了，
5: 你们不要乱讲。
4: 我们扣号给妈妈，
5: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4: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3: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2: 就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3: 快点。
4: 眼睛哥吗？眼睛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如果你妈妈不小心把她的手机丢下了政府组的垃圾槽，
4: 哎呦，再买一台新的咯。
3: 哦，
5: 没办法，就垃圾槽哎。
4: 对，而且要看你住几楼嘞，他掉的是什么？如果他，比如他住15楼。
5: 无论他几楼，他最后就掉到那个一楼那个很大的那个垃圾箱。
4: 如果我住二楼，他掉我还会去捡。
3: 你觉得不会坏、
4: 不是，也不会坏。第一、再来就是他没有经过那么多垃圾。你想想看，如果从15楼慢慢掉14 15 14 13
3: 14是这样子想的吗？
5: 不是、那
3: 个、
4: 我会觉得肮脏哦，就觉得很脏了，因为
5: 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啊，经过的时候重点是你要怎么去打开那个垃圾槽的那个灯，因为它是放在一个铁门后面的嘛、就垃圾车经过的时候那个铁门才会拉起来，然后把那个垃圾车、就是把那个垃圾丢到那个垃圾车上。
4: 对，你可以通知市政会的，他们会叫人来、
3: 他们这么做了，就女儿带着妈妈然后下去看一下、看到就是有告示，有市政理事会的号码，就拨打了电话、然后就有一名员工过来帮忙、帮他最后是找到了、最后是找到他的手机了、
4: 可是
5: 那个垃圾
3: 就打开垃圾槽拉出来了，
5: 很大哎、
4: 前提是你为什么会把手机丢
3: 掉？整理的时候，然后帮就包起来、包起来。
4: 像我们平时看的那种视频，
3: 是
4: 左手右手，
5: 左手拿垃圾，右手拿包包。结果经过那个垃圾槽的时候，那个伸出去的是右手，把包包丢下去。
3: 我试过左手是垃圾，右手是员工卡，公司，我把他员工卡丢掉。我是不想上班了吗？
4: 对，你的潜意识。
5: 我有遇过这个情况，也是东西已经放进那个垃圾槽里面。不过垃圾槽，因为主的垃圾槽是你要脚要踩着的。有时候当我东西放进去之后，我才发现。No， 这个不是我要丢的，还好我的脚没有缩回来，因为我脚一缩回来，那个垃圾槽的门一关，它就掉下去了。
4: 所以的 moral story 就是你丢垃圾的时候不要慌神。
5: 对，
3: 是，
4: 这个很重要，因为分分钟你丢了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
3: 他不是左右手，他是不小心把手机包了起来了。
4: 我必须要说，市政会其实他们还蛮这个效率还蛮高的，因为有一次我的第一只猫啊 ，Death， 它就是不懂为什么跑到那个就是在垃圾槽的旁边的那个房间，可能他们没有注意，他们就把它锁在里面，结果在。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听到喵喵叫，可是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后来我发现他是在那个房间，已经上锁了。我就打给市政会啊，他们立马大概15分钟，那个人就来了，来开锁。
5: 真的很好心耶，是我话我一定会骂你。
4: 没有，
5: 这个主人怎么会让你的猫跑进那么危险的地方？
4: 我是很感恩，我住在那一区的。哎呀。

0: Morning Show。
1: 七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
3: 送你豆豆，算你厉害 ，Cat Two 脱口秀门票两张。
1: 今天星期三，所以我们玩的猜中我买单呢是
2: 谁是瞎掰王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4: SR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PIE 出口处车多，另外 PIE 往大市经过 Thompson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一个小时前还刚在讲说是局部多云啊，现在天气有变哦。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外出记得带雨具，也谢谢听众们的汇报。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扎吉哈要求新加坡回教理事会进一步加强回教堂的保安措施，包括确保涉及孩童和青年的非正式活动和聚会属于安全空间。扎吉哈星期二晚上在社媒平台上载视频，针对网红假冒宗教导师性侵一对兄弟的案件作出回应。回教理事会星期一已声明，将会加强回教堂现有的保安措施，包括巡逻和闭路电视监控等。由于数码习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本地首次创建将两者合为一的关怀护理模式，未来3年为16000多名青少年与家长提供数码习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教育、早期干预、心理辅导以及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名为 Digitally Us 的新模式同名实体服务中心会设于马林百利地铁站旁的 The Anchor at Marine Parade。日本与澳大利亚同意深化防务合作，今后10年日本可以用澳洲的发射场，包括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导弹。双方还将以日本最新型驱逐舰为基础，共同为澳洲开发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星期二在澳大利亚首都坎贝拉同澳洲防长马尔斯会谈之后，达成加强防务合作的协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我们这个时候上线了，可以到 TikTok 或者是 Facebook 来观看直播。嗯，另外很多听众呢都说那里下雨了，
0: 是 Raffles Place Tampines，
1: 天黑黑，
2: 天气说变就变。
1: 没有错，这段时间天气很炎热，所以下雨可以感觉有一点凉意啦。不过驾车的朋友还是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2: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啦，随便问问。你有憋尿的习惯吗？
0: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
2: 随便，不用解释了，
0: 不用解释，
2: 不用解释，就随便问了。
1: 昨天我跟丽梅出席一场活动，因为那个活动呢，它是有点半正式的，所以其实我们到了会场之后呢，我是有点想要去小解的，但是因为那个环境我很陌生，然后感觉活动又要开始了，于是呢，我就站着，我就没有去。然后结果，哎，一没去，对不对？我就忘了要尿尿这件事情，哎，哦，然后过活动。就真的是没有感觉了，
2: 膀胱也忘了，
0: 膀胱蛮好，
2: 他也忘记
1: 哦。当然哦，你们现在才知道
0: 有膀胱吗？你
1: 不知道哎。然后过后呢，我就一直到我回公司，然后开完家庭会议之后呢，然后我进来跟雨林聊天，我才发现 ，Oh no， 我要去尿尿。
0: 我对你们两位的肤浅的认识哈。你姚是会憋尿的 ，Andrew 是不会憋尿的。
1: 嗯，请问你从哪里得知我会憋跟他不会憋？
0: 因为通常
2: 四个小时值班。
0: 对，因为四个小时通常会听到你说，除非是紧急大号你才会出去，要不然我蛮少看到你是上厕所。可是 Andrew 是我去厕所，但一下子我一下去厕所，蛮频尿的。
2: 等一下说清楚，大事他只处理大事，啊，小事我来的，小事我都会去处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那你本身是会憋尿的吗？
0: 我以前会憋，后来不敢憋了。那就是因为有一阵子血糖很高的时候，我很频尿
1: 哦，
0: 非常，
1: 对对对对，
0: 甚至连尿都没有办法憋。
1: 哦，其实尿本来就不应该憋，
0: 哦，对，是不应该憋。可是我以前是很恐怖，是他连一下子哦，一点点都不能憋。所以后来去看医生才发现，哦，原来我的血糖太高了。
1: 哦，原来，
0: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2: 影响到的哈，
0: 啊，会会会会，我们身体其实会给你警讯的。哦，嗯，
1: 来问听众，
0: 回到问题，各位随便问问，
2: 有没有憋尿吗？应该是工作太忙碌的时候会憋吧。
0: 对，你有憋尿的习惯吗？
1: 常会意识到说 ，Oh no， 我应该去了。然后你才去，
2: 还是做家务啊，忙这个忙那个，太忙了，没有去。

0: 苏打绿在遇见，你有憋尿的习惯吗？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啦！有听众说，看演唱会或看电影的时候会忍到看完才去
1: 啊、是啦，
2: 堵在车笼中呢，那个是最恐怖的，
1: 那个是没办法的情况、
2: 那个你就要憋了，
1: 那个是没办法，
2: 是吗？
0: 而且女孩子很难呢、很辛苦、女孩子有办法吗？如果是车笼，
2: 没办法、没办法。
0: 因为男孩子我啦，我搭那种远程巴士的 长途巴士，有时候堵在车笼、还是可以找到方法去解决的，
2: 是对、只要有瓶瓶罐罐就可以了，
0: 瓶瓶罐罐带带，有听众说听一个说法是吃马吉跟蜂蜜蛋糕、能够帮助你不会一直想上厕所，
1: 有
0: 因为它会吸水、
2: 这个大家没有什么，
0: 这没有科学根据的、对，只是我在网上还真的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1: 之前因为工作忙碌一直憋尿，后来终于有时间去厕所的时候尿不出来，感觉很难受、
2: 对，
1: 最后看了医生，被诊断为尿道感染。
0: Oh no！
1: 这憋尿有它的坏处。
2: 对，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憋了，现在一想到就要去了，因为有尿就是要去，忍住对膀胱是不好的。
1: BMT 的时候，一个 bloodmate 憋尿憋太久，最后去小姐的时候，那个颜色是深紫色的，
2: 紫色啊，恐怖哦，
1: 就不敢憋了，过后就不敢憋了。
0: 有听众说，最好不要憋。有一次也是憋到出血，
2: 真的
0: 就再也不敢了。
2: 我们不是危言耸听，可是真的是不要憋，
0: 没有错。好像这位听众东南是吧？
2: 东南
0: 他说偶尔会故意不可以纵容膀胱，就小小训练一下，
1: 导正一下，
2: 那边要受训呐、
1: 凡事都不要太紧，
0: 是，
2: 对。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憋尿的危害
1: 哈，
0: 它会损伤我们的泌尿系统，包括尿道感染啦、膀胱松弛啊，跟严重的话可能会有肾脏病变，当然它也会对我们的血管、血压波动造成一些影响，所以真的不要憋尿哦。但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情急的情况下，我们会比方说开车会有那个习惯说，哎呀，我们再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就憋尿。
2: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的功能是 OK 的话，它是可以让你憋的。可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连一点点都憋不了，真的去看医生。
1: 也是啦，对。
2: 它其实是一个警讯来的，因为通常我们的膀胱其实还是可以允许我们憋尿。
0: 你的那个情况是失禁吗？
2: 是差不多几乎的。所以我那段日子我突然间，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看医生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最近
1: 就过了，就算
2: 了，太燥热还是什么，你知道吗？导致我的系统可能有点小问题。可是后来发现的情况是，真的连一点都不能憋，所以是蛮严重。说后来去看医生，
1: 就跟血糖有关系，
2: 跟血糖有关系。
1: 好，
3: 我曾经问过一个医生，一天要去几趟厕所，小姐才算是正常的。他说平均是一天七次，那个是平均，大概是这样。
2: 七次
0: ，
1: 不要这样，
2: 对，带走
1: 重要的讯息，
0: 重要的讯息，
2: 职业病啊，职业病啊，
1: 对，后是工作，
2: 七次啊，七次啊，
1: 不要忍了，我们去厕所吧。
0: 谢谢这位听众，对，一天七次，
4: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KJE 之间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One 之前，还有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
3: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4: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5: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3: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5: 你不锁门呐、啊？
3: 金马影后杨艳艳，
6: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3: 许家乐
7: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6: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3: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6: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3: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8: 有
0: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9: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0: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跟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

0: 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免费入场，
1: 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呢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呢下午的4点首250位呢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
2: 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pson Health。
0: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就让阿嬷有话说。
4: 阿嬷搞乐打
0: 啊？打什么？
4: 跟你讲的意思啦，
3: 就让阿嬷有话说，
2: 套一下就可以了嘛。那个
4: 阿嬷来了，
2: 你不可以用这个声音，你还没有换装。
4: 哦、还没有没有。
5: 阿嬷
6: 等一下哈、啊，丽美来了哈、啊，等一下哈、啊。
0: 阿嬷，你今天的这个发色很漂亮嘞。
6: 哎呦，
0: 哦，又换回来了啊，
2: 动不动一秒变阿嬷。
6: 来，阿嬷
4: 来了，
2: 这个很酷哎、欸，这个造型
6: 听起来很怪哦，有鬼节。这个、
0: 阿嬷，你那个头发有点乱乱的啊、
2: 嗯，我喜欢呢，遮住他的右眼这样。
0: 真的， okay. 阿嬷今天又会跟那个阿公去约会嘛？今天七夕哦。
4: 哎呦，阿嬷最近遇到了一个。个阿公啊，他叫钟福信啊，
0: 哇，钟先生啊，
4: 钟先生，他最近呢就去一个领取中心义工去派发一些餐食，
0: 然后就被你吓到了。
4: 对，后来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他，后来他就到这个中心去参加活动。
2: 被他吓到是怎样吓到？啊，活动一个活动，
4: 他在五年前就加入了义工的行列，你知道最近他在干嘛吗？
2: 当义工，
4: 说最近在干嘛？
0: 跟你约会
4: 啊？不是，他呢就是到那个我看是在哪一区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哈、嗯。他平时就会到他住家楼下的一个蒙福关爱社区的厨房，
0: 嗯，
4: 他们有一个活动，在这个呢乐龄中心叫做独一五十二的咖啡座。
0: 哇，独一五十二啊！
4: 那咖啡座。就为居民准备咖啡，
2: 哦、独一无二这样了
4: 啊！独一无二的意思，谐音谐音、嗯、啊啊！这是位于呢马林台第52座主底层的一个社区的厨房，就是为了那边的乐龄居民主办的一个活动。就这位钟先生呢，他就会到那边去为大家这个泡咖啡。
0: 哦，
4: 那但也是有一个由来，还不是说自己爱泡就泡的。
0: 嗯、
4: 据说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咖啡世家啦。他的外公、哦、曾经是在维多利亚还有那个神士道经营咖啡店的、
0: 哦、
4: 那母亲也曾经在这个咖啡店卖馄饨面的，诶，馄饨面哦，
0: 馄饨面
4: 最近对馄饨面敏感他念小学的时候呢就到，因为我们老人家很怕被人推 OK 他念小学的时候呢就到咖啡店去帮忙，所以就懂得这个炒咖啡豆啊，磨咖啡粉啊，所以这些借着这个义工的活动他就去参加了。
0: 嗯嗯，然后就帮大家泡咖啡。
4: 对对，大家想说泡咖啡是不是要钱呢？哎，他是随意的，
2: 随意啊，
4: 要给多少就多少。
0: 哦，真的哈。
4: 对对对。
2: 哎，这个厨房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去当义工啊？
4: 啊、嗯，应该你可以去问一下了，问一下哈、嗯。刚刚已经讲那个地区在哪里了，对不对？
2: 嗯、
0: 对，
2: 独一无二。
4: 阿妈忘记刚讲哦，马林台，马林台，
2: 马林台五十二。
4: OK， 大家可以去了解。
0: 所以去那边喝咖啡的话呢，你给多少他就帮你泡
4: 啊？是，他是说咖啡不设定收费啦，啊、靠这个居民的随意乐捐。
0: 嗯、哇，哎，很有意义耶，
4: 很有意义，对不对？
0: 对，因为对这个年长者来说，哈，你就退休之后，你想说要做一些事情回馈社会、啊，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让他生活有更多跟别人交流的一个空间跟机会嘛。嗯、
4: 对对对，而且像如果是阿嬷这样的年纪，也要像阿嬷这样多去交朋友。
0: 对，
4: 你看我认识这个钟哥哥
0: 钟先生，钟哥哥，
4: 钟哥哥。
2: 啊钟哥哥，
0: 你看他帮别人泡咖啡、
4: 嗯，
0: 他自己又可以跟那个顾客交流互动。
4: 对, 对, 对，
0: 他让我想到也是在市区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泡咖啡的奶奶、
4: 嗯、
0: 啊，他也是就是他开一个小窗口，你去跟他点咖啡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聊天，非常的亲切。
4: 对，
0: 这也是让他跟好像顾客交流的一个空间。
4: 是，虽然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可是也要学习交朋友，所以阿嬷就交了这个钟先生，他可以泡我，
0: 所以
4: 不是泡我咖啡泡咖啡
2: 给
4: 我给
2: 你
4: 啊。
0: 所以阿嬷喜欢会泡咖啡的男人啦，
4: 啊、都可以哦，帅咯，
0: 哇 ，barista 嘞，哇，厉害哦，
2: 我不会泡，我超不会泡的。哎、欸，这个活动如果你要去搜寻一下，蒙福关爱社区厨房 Good Life Makan，
0: 是、可以去找钟先生 啊，去给他泡一下 啊，让他泡个咖啡一下，
4: 泡咖啡给你啊。
3: 就让阿嬷有话说，
4: 阿嬷搞乐打。
0: 打什么？
4: 跟你讲的意思啦。

0: 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2: 好的地方下雨啊，巴西利啊，但冰尼啊，哇，很大的很大的雨，
3: 大雨，
2: 雨天路滑，小心开车。农历是7月初7，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工智能 AI 正从根本上改变新加坡的安全格局，使犯罪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时间大幅缩短。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邵木根强调，内政团队必须积极建立科技能力与优势，同时落实健全的法律治理，以应对由 AI 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威胁。邵木根星期二在新加坡警察部队与内政部奖学金颁奖礼上致辞时指出， AI 显著降低了不法分子的干案门槛，过去需要多年积累的技能才能完成的事情，如今只需要输入适当的指令， AI 就能够在几分钟内协助或代劳，这压缩了犯罪意图到实施的时间。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处理，我国国家环境局已发公告提醒处理相关废料的持牌业者遵守规定。马来西亚媒体早前报道，疑似来自新加坡旧祖屋拆除工程的大批建筑废料被多家马国公司非法运往柔佛笨珍多个干榜倾倒。柔佛州政府接获居民投诉之后，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初步怀疑至少有9家马来西亚公司涉及其中。环境局星期二晚间回复早报询问时指出，当局近日已就此事联系马国固体废物及公共清洁管理机构来获取更多相关的信息。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5: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6: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5: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8: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0: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9: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0: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TP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Punggol Road 之间车多，另外也是车多的路段在 TPE 往 PIE、KP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也请你留意 AY1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PIE 往张仪经过 Angel Avenue 也是有汽车抛锚。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7: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8: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的旅程了吗？
9: 嗯，可以选择韩国或者是新疆。OK， 记得呢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ue 旅游特辑。那明天是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这一周五呢随着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1: 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还有免费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
8: 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1: 这个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0: 你买单，
11: 你买单，
12: 你买单，
13: 有啦，你买单，
12: 你买单啦，
13: 你啦，你啦，你啦，
11: 你买单，
12: 好，
11: 猜中我买单。
8: 猜中买单，这个星期如果你挑战成功，有机会能够获得豆豆算你厉害 Cat 2脱口秀演出门票2张，
1: 价值是256元，演出的日期在8月29号，是个星期六傍晚的7点半。
9: 嗯，地点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
8: 如果你有看脱口秀大会的话呢，你一定记得这一位脱口秀演员豆豆，他很擅长用肢体语言还有精准的节奏，把日常生活的一些笑料变成脱口秀上面的一些题材。
9: 对，他就是那种呢把生活拆开然后揉碎给你看的一种表演型的喜剧所以如果你喜欢呢像豆豆这类的这脱口秀的话，我们现在呢就有2张的门票要送给你啦。
1: 是，或者是直接上网 cancancomedy.com， 然后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
14: 嗯，你瞎掰啊，我瞎掰，
15: 谁是瞎掰王？
8: 今天谁是瞎掰王？我们要学的东西是什么呢？
9: 哎，今天、啊、
1: 举手干嘛？
9: 没有没有，我要自我介绍吗？
1: 啊，自我介绍。
9: 你是今天选手吗？
8: 好，两位选手，一号选手是
9: 叶丽梅，
8: 二号选手
1: Andrew。
9: 好，
8: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
1: 为什么紧急号码是999？
9: 对，为什么不是777？为什么不是888？
8: 对，888画画画。
9: 对，
8: 没有哦，一定是999
9: 呢？
1: 石头剪刀布。
8: 好 ，Andrew 赢 ，Andrew 先说，
9: 我先说。
1: 从伦敦说起。
9: 好，谢谢。
8: 干嘛？你要是减肥啊？
1: 请打丽梅，丽梅瞎掰。从伦敦说起，那时候其实这个紧急号码999主要是针对消防局。那时候的消防局，每个消防局都有自己的号码，都不一样嘛。 所以很乱很混乱，所以打电话紧急求助的时候就有困难了。所以过后他们就统一，然后发现伦敦的几个重要的消防局刚好都是那个大牌啊，那个门牌是9号开始的，就用9的这个数字，然后为了容易记的话就9重复3次999，后来才扩大到就是其他的紧急需求，比如说像是警察啊、救护人员等等。
9: OK，
1: 伦敦。
9: OK， 那让大家不要太乱哈，我也是从这个伦敦英国说起。其实那个时候呢，拨打无论是消防或者是救护车啊，都是零号，就是先打一个零，然后就有这个电话的操作员就接驳到各个适合的这个部门去。可是因为这个零太容易打了啊，这个人也打，那个也打，小事也打，大事要打又不通，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说，既然是这样子，就把它挪到九，所以就变成九了，
8: 比较难打。
9: 也不是比较难打，就没有零那么容易打。
1: 你误会，你误会他的意思、
8: 哦。好，原来如此，
9: okay， 是原来如此。
8: 好，请问这两位选手谁在瞎掰？是 Andrew 还是丽美？把瞎掰王给揪出来，把他的名字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
15: 88551003。
8: 为什么999是紧急号码呢？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李荣浩、海陆丰，为什么紧急号码是999呢？我们的两位选手，你们有多大概30秒的时间为自己的说法做总结。来，首先一号选手 Andrew。
1: 哦，那个消防局为了方便每个人拨打电话，因为刚好每个很多重要的消防局那个门牌，我紧张
0: 哎，紧张喽，紧张喽，紧张喽，
1: 短的时间
2: 呢，记性不好
0: 哇，自己怎么下拜都忘了吧？
1: 那时候很多重要的消防局，它的大牌都是九号开头的，所以为了方便每个人记，就把九重复三次，就变999。然后后来延伸到其他的紧急服务，像是警察。
2: 嗯，
0: 来二号选手叶丽梅。
2: 我的最初其实打那个拨打紧急是000号啦。那零号呢，在由这个电话的操作员去接拨到很多的部门。可是因为这个零啊太容易打了，所以很多人就打，导致那些小事情他们也打，那大事呢又打不通了哦。就是结果他们就决定说挪到从零挪到九。
0: 哦，
2: 啊，会比较好一点。
0: 好的。所以两位谁在下掰，我们稍回来就为大家揭晓，你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猜测。8855-1003
3: UFM 1003 Joseph Ask 啦啦啦4-8 Joseph Ask。
4: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6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5: 听起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4: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6: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7: Joseph， 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8: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
5: 哦，
8: 被骂醒。
5: 我也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9: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3: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以下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3带给你。
2: 嗯，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撒浪嘿哦，
2: 好想跟你去哦。
1: 你想跟我去？
2: 是我想跟你去，
1: 我你想跟我去了。
2: 突然间，那个画面啊，撒浪嘿哦，
1: 撒浪嘿哦，
2: 撒浪嘿哦，
1: 我是不要，
2: 欧巴。欧巴不是欧巴。OK， 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这是一个学校假期哦，开始。那现在报名的双人折扣200元。这个11月去哦，11月底到那个这次的这个韩国呢，它是在秋末初冬。所以它的平均的温度是大概5到3度，
1: 是负5到3度了。
2: Sorry， 负5到3度，对，
1: 零下嘞，零下5度这样子。
2: 欧巴呀 ，Right， OK，
1: 欧巴呀。你可以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里山、瑞山、泰安、泉州，还有报恩跟平昌，最后到首尔。
2: 是，那我有跟大家说，其实这个行程呢是适合全家大小的。因为我们会到像是这个泰安海洋治愈中心，在那边呢用这个海水海盐来舒缓身心，远像 SPA， 它是一家呢专注于海洋疗愈项目的机构，致力于呢利用这个西海岸富含这个矿物质的海洋资源，例如说咸水啊、泥炭啊，让我们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跟恢复活力的。 OK，这是大人也适合，小朋友也适合。
1: 是，
2: 再来有韩服体验，就是穿他们的韩服漫步在泉州的韩屋村的小巷，那可以让你在那边打卡啊、拍照啊这样子了。
1: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深度体验哦，包括了就是在迎新农园制作苹果派，所以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做苹果派，还有到这个苹果酒厂品尝苹果酒。
2: 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白蒲公英生态村，我们到那边去做这个大枣，就红枣的手工染色，在那边呢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呢在这个乡村的美景当中一起来体验他们传统的大枣染色工艺。他们会让我们染那个锦巾啊，然后是可以带回家的。
1: 是
2: 啊，那再来呢就是小朋友会很喜欢，就是到平昌的时候我们会到这个发王山去坐这个观光的缆车，可以呢看看一下韩国的阿尔卑斯山的这个看它的风景。然后如果你觉得哦没有办法爬山呢、啊、不用担心，因为我会坐这个法王山缆车，它是韩国最长速度又稳的一个缆车，一路带你 到这个海拔1458米的山顶，所以连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都能够轻松的抵达的、
1: 你可以到理塘那里去坐这个单轨列车啊，那里有理塘湖，非常漂亮啊，这是里山十景当中第五景，在旅游区内还有单轨列车啊，还有吊桥，还有雕刻公园等设施。
2: 所以我们到首尔的时候，我们还到了乐天世界塔的 Soul Sky 的观景台啊，去那边看看一下啊。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到这个 Star View 的图书馆，
1: 图书馆一定要去那边拍照打卡的。
2: 你想想看，小朋友会很喜欢哦，因为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图书馆。OK， 好，所以如果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拿这个行程的
1: 详情，
2: 详情
1: 我们发给你88511003，或者你可以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6629。
2: 是的 ，OK， 撒浪嘿哟，各位哦 ，OK，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 来报名，巴黎巴黎，
3: 你买单，
10: 你买单，
11: 你买单，
1: 没有啦，你买单，
11: 你买单啦，
1: 你啦你啦你啦，
10: 你买单，
3: 好。猜中我买单，
0: 所以如果需要这个韩国行的详情的话呢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好好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尤其是年底学校假期可以带家里的小孩去韩国走走。
2: 对，你看现在这个行程我真的也很喜欢，很期待。 OK，
0: 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揭晓答案了。今天猜中我买单，谁是瞎掰王呢？
2: 答案是
0: 321
2: Andrew，
0: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
1: 就赢取今天礼物。
2: OK， 其实他是自1927年开始呢，在英国无论是报警啊、找消防员，还是叫救护车，他们都会拨打零号。这个零号之后就由这个电话的操作员他接拨到就是你要的这个部门去。可是因为这个零号
0: 太容易打了，
2: 结果就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电话。甚至在1935年他们在那美国有一个，据说当时啊美国也是引用零的，所以他们那时有一个发生一个大火，结果有5名女性在事故当中丧命。而当时呢就是有人要尝试打零号，可是一直打
0: 不通，
2: 因为就很多人滥用了，
0: 滥用这个公共资源。
2: 是，所以之后呢那他们就把零号就把它挪到九，
0: 哦，所以变成999。
2: OK，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3: 我是蔡依林，
14: 我是周星驰，
1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给你玩的游戏是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送你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会门票两张，总价值276元。
0: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是在 Toh Guan Road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跟樟宜之间 ，PIE 往大是在 Jalan Bahar 出口处，还有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跟 Yishun 之间也是车多的。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方面，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